0: 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预计16号滁州是多云的天气。
1: 来关注到我们安徽省的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16号江北阴天，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有小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3: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4: 早上好，
3: 加油。
1: 下面来关注到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内容。
2: 是的，节目的前半段来关注本地信息。日前，古道行走，岭上寻星，滁州江淮风水岭文旅体验活动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作家、天文科研专家、研学机构以及旅行社负责人、媒体记者、学生等100余人相聚滁州，共赴一场古道与星空交织的文旅之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推介发布仪式。
1: 山野之间，千年文脉与浩瀚星河温柔相逢。活动嘉宾首先循着历史古迹实地探访狼牙山、狼牙古道、清流关古驿道、石板石道上深浅斑驳的车辙印记，留存着古关易烽火商贸的过往，让大家沉浸式感悟滁州厚重的历史底蕴。随后，江淮分水岭的星空新书分享交流会在诗集岭三联书店启幕，现场推介滁州星空文旅资源，重磅推出古道星空两日研学精品线路，串联狼牙山、清流关、诗集岭、黄甫山、靖港营地等特色点位，将古道人文探访与暗夜星河融为一体。星空对话环节，作家专家围坐对谈，分享山野采风的亲身经历，共商星空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各地研学商客商借此契机开展供需对接，深挖文旅合作新机遇。夜幕缓缓降临，星空音乐会深度观星体验接续上演。活动特别邀请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现场科普天文观星知识，手把手指导大家操作天文望远镜。
2: 近年来，滁州依托江淮风水岭独特的地理生态优势，沿420公里风景道布局28处优质观星地，深耕江淮风水岭的星空文旅 IP， 多个专业星空基地相继落地，助力江淮风水岭文旅业态向沉浸式深度体验迭代升级。此外，作为安徽省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将为全省古道活化利用提供新的思路。
1: 今年9月是安徽省及滁州市绿色出行宣传月，本周是公交出行宣传周，交通连着民生，绿色彰显文明。9月14日，我市发布践行绿色出行共创美好生活倡议书，号召广大市民积极争当绿色出行践行者、文明交通示范者和绿色新风传播者。
2: 绿色优先，低碳先行，我市倡议广大市民积极践行135绿色出行理念，1公里步行、3公里骑行、5公里公交或轨道出行，主动减少燃油私家车使用，优选公交、除宁轻轨、共享单车、步行等绿色低碳的方式，主动降低尾气与能源消耗，从日常通勤、短途休闲做起，以点滴行动守护亭城碧水蓝天，让绿色出行成为城市生活新风尚。
1: 守规礼让，文明随行。我市提出，广大市民应

0: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摒弃各类交通陋习，行人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骑行非机动车不逆行，不抢道，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乘坐公交鬼鬼有序排队，文明乘车，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让座，积极争做滁州有让参与者，共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
1: 绿色出行人人有责，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传播低碳出行的理念，弘扬绿色出行共享美好的文明新风，立足自身带动家庭，以家庭辐射邻里和社会，主动劝导不文明出行行为，凝聚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继续来关注9月1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滁州市主场活动在市科技馆西广场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由市科协、市科技局、市教体局、市市直机关工委、团市委、南桥区人民政府主办，市科技馆南桥区科协承办。
1: 启动仪式上，语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与凤阳花鼓舞蹈先后登场，科技感与地方文化交融，科学实验秀、科普知识竞答 PK 赛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参与。滁州市实验小学4年级学生表示说，这些实验太有意思了，上台参与实验过程感觉很刺激。
0: 活动现场设置科普集市、科学人生百年院士风采展示、陈文新、古超豪、豪水等科学家事迹成就，地震、气象、消防、禁毒、市场监管等单位开展科普宣传，学会、社会团体、企业、高校展示科技成果，并提供青少年机器人、无人机竞赛体验，量子科技主题展在市科技馆1楼临展区同步展出。当天还举办了神奇的量子信息科普报告、科普电影展和创客工坊等活动。
1: 市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本次主场活动带来了人形机器人、科学实验秀、青少年人工智能课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互动实操等形式，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科学思维，激发创新探索的热情。
0: 据悉，今年科普月期间，全市将组织普惠科普活动近500场，邀请中科院老科学家团队开展45场高水平的巡讲报告，科普大篷车、科学实验秀、社区流动科普馆将深入校园、乡镇、社区，围绕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应急避险等领域开展常态化科普服务，高校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开放，各级学会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推动科普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千家万户。
1: 近年来，我市坚持全域科普理念，不断健全科普工作体系，优化阵地布局，丰富科普供给，持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滁州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急需力量。
0: 今日南桥区阳明社区联合滁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垃圾分类小卫士成长季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通过室内授课与室外实践相结合，
1: 骨头为何不属于厨余垃圾、受污染纸巾不可回收等日常易混淆问题逐一解析。课堂还设置了情景问答、单选闯关等有奖竞答环节，学生们踊跃答题，在互动中巩固分类知识。
0: 户外实践中，学生们化身垃圾分类小卫士，手持分类垃圾桶，捡拾校园操场、绿化带、步道等区域的散落垃圾，收集纸屑、塑料瓶、零食包装等废弃垃圾。结束后，大家对照课堂所学，现场辨别垃圾分类，完成分拣和正确投放，做到学以致用。
1: 阳明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坚持学健结合，既帮助学生掌握垃圾分类实用技能，又发挥小手拉大手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学生将分类知识带回家庭，带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实践，营造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0: 贺飞师防治现场会，全区百余名种粮大户到场参训。
1: 会上，农业技术专家结合辖区田间实际，详细讲解了贺飞师辨别方法、危害特点以及科学防控要点，重点普及适期用药、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等关键技术，纠正农户传统防治误区。技术人员深入农田现场示范标准化施药操作，面对面解答种植难题，让农户直观掌握高效科学的防治技巧。
0: 会议要求各地要紧盯秋粮关键节点，持续加密田间巡查和虫情监测预警，精准把控防控时机，坚持治早、治小、治疗，做到科学施策，应防尽防。同时广泛推送防控技术信息，指导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田间管护与病虫害防治。
1: 此次现场会精准解决农户的生产痛点，有效提升了种粮大户科学防灾减损的能力，为全区的秋粮稳产丰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

0: 59-0202。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下面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我们来看近年来来安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多重战略叠加机遇，聚力抓项目强招商新产业优服务，以实干加速度评出发展高质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7.79万元增至9.9万元。
2: 蓝县过劳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项目聚焦全生命周期管理，创新推行六位项目闭环管理机制，创建入库推进督查闭环全流程工作体系，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捷泰聚龙等一批超10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先后落户，江西水调、江水北调、滁天高速、莱六高速等多项重大水利高速交通工程建设投用，为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积蓄起强大动能。
3: 来安县紧扣新能源、高端制造、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大力推行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以商引商，推动招商引资向择商选资转变，主动承接优质产业转移，聚力引进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产业项目，同时坚持引才与引智并举，在全市率先设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科技副总工作模式在全省推广，连续5年举办新药来安系列活动，紧扣产业发展需求，聚集各类人才资源，以人才红利释放创新发展活力。
2: 蓝县坚持实体经济为本，统筹推进三产协同发展，创新稳固县域产业基本盘，做强先进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值均破100亿，成功获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一家，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做优现代农业，实现粮食22连丰，拥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国家级示范3家，打造蓝花红、雷关板鸭等地理标志产品，提质现代农业、服务业，推动农文商旅融合发展，完善县乡村物流网络，壮大农村电。

0: 张，网销额破千万，企业达到18家。
1: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永乐社区天意华庭小区广场上灯火通明，一场公益宣传进社区红色电影一出新主题活动在这里举行。红色观影，知识宣讲，文明实践融为一体，众多居民扶老携幼前来，在习习晚风中度过一个有收获、有温度、有情怀的夜晚。
0: 傍晚时分，小区广场上早早支起银幕，摆好桌椅，放映前的间隙，社区志愿者围绕秋季消防安全、网络谣言辨识、垃圾分类等话题，用拉姜茶的方式向居民进行宣讲，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实用的提醒。一张张图文并茂的宣传单页递到手中，一条条安全常识记在心里，居民们边休息边交流，在清凉的晚风中轻松充电。
1: 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切好瓜果，一一送到居民手中。老人们唠着家常，孩子们捧着水果，脸上挂满笑容，大家格外开心。邻里之间互相打着招呼，分享着零食，欢声笑语在广场上回荡。
0: 夜幕降临，红色影片《战火黎明》正式开映。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场景，将观众带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现场鸦雀无声，不少家长紧搂着孩子，轻声地讲述着银幕背后的历史故事。孩子们透着光影，真切感受到幸福来之不易。银幕光影闪烁，身边是熟悉的面孔。露天电影加邻里相聚的休憩方式，让不少居民感慨，找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天长。今年以来，天长市杨村镇大综合一体化治理中心立足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调解资源与法律服务力量，聚力打造暖洋洋基层治理品牌，把矛盾化解贯穿治理的全过程，持续筑牢辖区平安稳定的防线。
0: 杨村镇坚持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前端处置，落实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工作要求，推动绝大多数矛盾纠纷在村社区层级就地调处，疑难复杂的矛盾交由镇级平台兜底攻坚，充分发挥本土调解骨干作用，依托熟悉乡风民情的金牌调解员，扎根调解一线开展工作。在处置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过程中，立足群众思维习惯，善用群众语言沟通疏导，跳出单纯就事论事的处置模式，坚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做实思想引导、情绪疏解，消融当事人内心隔阂，通过情理交融的方式，推动起多起积怨较深的矛盾实现柔性化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1: 依托镇公共法律服务站点，做实专业法律服务保障，由职业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驻点，承接纠纷调处、法律咨询等工作。针对土地权属、婚恋家庭等法律关系复杂、调处难度大的矛盾纠纷，运用法治思维，找准矛盾的症结，理清各方权利义务，把专业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明晰是非对错与权责边界，做实事法析理，引导群众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意识，为矛盾实质性化解筑牢专业的法治保障，做到法理讲透、道理讲明。
0: 面对新形势下跨领域多诉求交织的复杂矛盾，杨村镇完善联调动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金牌调解员与驻点法律专家联合办公，实现情理疏导与法律阐述双向贯通，向乡村人情道理和法治标尺有机结合。处置疑难纠纷时，一方面依靠乡土情理 缓和对立情绪，消融矛盾隔阂，另一方面呢，严守法律底线，划定处置边界，做到刚柔并济，协同发力，通过情理法理双向发力，破解一批基层治理堵点难题，推动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镇域内部，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安全感与满意度。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琅琊区第77青少年公

0: 工业研学活动开始报名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活动时间是9月19号，本周六上午的8:30到11:30。活动的地点呢是在滁州学院以及王小鲁元气森林。8:30在滁州学院汇丰校区丰乐大道门口集合。
1: 招募对象是本期主要面对琅琊区小学生，本期活动计划招募是20人。走进滁州学院，解锁无人机高空视角，感受实景三维建模的魅力，走进现代化工厂，参观企业自动化生产，近距离观看产品生产流程，感受智能制造的魅力，科普小课堂，聆听企业技术人员讲解食品科学知识，了解产品背后的科学故事，互动体验，有机会亲手参与简单或模拟操作，在实践中学习，交流分享，与工程师研发人员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分享参研学感悟，最后颁发证书。每位参与青少年将获得官方颁发的产业筑梦少年游研学证书。
0: 是的，结束之后呢，还能够获得主办方赠送的精选书籍和定制的文创帆布包等精美纪念品一份，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啊。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看一看滁州交警近期最新发布的一些内容。那滁州的车驾管业务警油加视频办双升级，在原有警医油便民服务的基础之上呢，现在全新推出了警油服务站叠加公安视频办双通道服务，真正的把车管所放进您的手机，走进您的身边。58个网点覆盖城乡，业务扩容更加贴心。即日起呢，全市58个警医油网点正式升级为警油服务站了。不仅保留原有的期满换证、补换号牌等高频业务，更加是更新了机动车抵解押申请以及驾驶人自愿降级等26项车驾管业务。
1: 市民朋友们可以直接前往家门口附近的邮政网点去办理相关证件，全程邮寄到家，省时又省力啊。同时呢，我们这个滁州交警推出公安视频办服务，依托皖视通平台，通过音视频的通话、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于窗口、云端面对面。首批已上驾驶人自愿降级、转入换证、号牌互换、服期变更以及驾驶证注销等9类高频的业务。只需要3步啊，登录皖视通 APP， 搜索公安视频办，选择要办理的业务，就能直接视频连线办理，在家就可以完成业务受理，新证照邮寄到家。
0: 来看一下网点服务时间，正常营业时间是早上8:00到下午17:00，公安视频办服务时间，工作时间早上9:00到11:00，下午14:00到16:00。那必备的材料呢，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及相关的业务凭证，也可以提前拨打车管所电话0550-12123咨询相关业务的必备材料。那办理建议呢，简单业务呢，建议大家可以选视频办；复杂业务呢，可以去警油点，按需选择更高效。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

0: 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那广告之后我们要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那最近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是属于晴朗少云的天气，多地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呢，白天的气温也升高比较快，夜间呢又因为少有云彩遮挡，气温下降比较快。这两天其实滁州也是如此啊，中午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想开空调，但是这两天开空调的话，你觉得就不是像夏天那么凉爽，而是会觉得稍微有点冷了。
1: 是。
2: 那在我国，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山西太原为例，比如说9月13号，它的昼夜温差就将近了有20度。未来几天，我国北方各地的昼夜温差也会进一步的加大，像华北西部、北部、西北、中西部等地的昼夜温差也将在15甚至是20度以上。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方法，这样呢就很方便的能够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自己的着装，防止换季的时候出现呼吸道方面的疾病。
3: 全国气温的情况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从卫星云图来看一下。其实呢，最近几天包括今后几天呢，中东大部地区都是属于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呢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气温升高的比较快，而到了夜间呢也是因为少有云层的遮挡，气温下降的也比较快。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实况的气温，像是山西太原昨天最高气温28.5度，最低气温10.3度，昼夜温差是将近20度。今天早晨山西等地气温会更低一些，今天早晨像是山西沁源5点的实况气温是只有6.7度，一早出门要格外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天基本上还是这种天气的格局，北方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各地的气温在白天会上升的比较高，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地方呢会有所增多，那夜晚呢气温又下降得很快，这样就加大了昼夜温差。像是华北的西部、北部还有西北的中西部等地呢，昼夜温差都是在15度以上，甚至是在20度以上，那格外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可以采用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来灵活的调整着装，来防止换季式的感冒。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其实在这样一个最近越来越靠近秋冬季了啊，这个天气有一些这个温差上的一些变化，也提醒大家在穿衣方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2: 对，这两天身边已经开始有这个朋友出现了这个感冒啊，拉肚子啊等一系列的秋季的一些常见病，所以做好这个保暖也是能够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对于其实80后的朋友来说，鸡毛掸子在你的印象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用品呢？
1: 是一个武器。
2: 对，从小可能更多的男孩子会享受到家长拿鸡毛掸子揍你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是。
2: 但是近期呢，在河北唐山，这个鸡毛掸子闯进了文创的赛道，成了网红的产品。曾经起早贪黑扎一把卖几毛钱的鸡毛掸子，如今呢在年轻人的带领之下，他也开始进军文创赛道了。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包挂、逗猫棒以及桌面摆件，创新设计和直播带货相结合，老手艺也是迅速出圈。不仅线上订单不断，线下还推出了乡村观光等一些的新业态，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打卡体验。
5: 变了吗？这把掸子叫天教，也叫步步高升。
6: 直播间里，河北唐山滦南县张麻湾村党支部书记刘文豪正带着乡亲直播带货，推介村里的纯手工鸡毛掸子。从2024年开始，他带着村民把老手艺搬上网络，让这门沉寂多年的手艺迅速出圈。老人们一边做掸子，一边当网红，参与直播接待游客。刘慧英就是其中一员。
7: 这不是个小手炉，年着围着挣2万来块钱，花不了的。他们说是网红，一说这我高兴。
6: 张麻湾村的金毛掸子技艺传承已久，过去这是村民农闲时贴补家用的手艺，起早贪黑扎一把只能卖3到5毛钱，碰上赶集销量能多一些，但也只是糊口。随着现代清洁用品的多样化，金毛掸子更是从人们的生活中一度消失不见了。这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首条制作金毛掸子的作品就斩获了60多万的播放量。
8: 过去我们村这个老手艺在十里八乡是比较有名，后来我们都想我们村这个会做金毛掸子的人也多，我们也想在网上卖去增加他们的收入。
6: 张麻湾村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00人，想让老人增收，让手艺有传承，产品转型是关键。村里的年轻人集思广益，决定进军文创赛道。老匠人坚持纯手工，年轻人主攻创新设计，推出车挂、包挂、桌面摆件、逗猫棒等新品，适配现代审美与生活场景。
9: 现在扎的这个金毛掸子，毛用的还多呢，颜色也比以前的好了。它这个顶啊，像这个吊坠啥的，一线都没有。你造线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都想不到。
10: 扎这个嘞，挣多少？
9: 2300块钱呗。我们有收入了还不高兴？
6: 线上火了人气，线下忘了文旅。村里结合自身优势，推出技艺体验、乡村观光、农家餐饮、研学课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小朋友参与。
11: 可以挂到书包上，也可以挂到车钥匙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挂。如果哪里让它又可以用它扫一扫。
8: 我们想，持续的更新金毛掸子这样的文创产品，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把这个村里的研学、观光这个业态给做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挣钱的机会。
1: 他现在这个金毛掸子做的跟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些不一样，它更加的就是美观了一些，看起来是。
2: 是，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已经成为了这个文创产品。再来说一说金秋文旅线下呢，这个湖南的张家界天门山秋景如画，进入了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的时节。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层峦叠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别的高空极限运动赛场。这两天惊险震撼的高空极限运动将热血激情与天门山的雄奇秋色融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12: 我觉得太壮观了，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上，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13: You see it's they fly a lot and I really like it that you can stand here and they fly over your heads。
6: 全新的观赛加赏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景区客流消费全面攀升。据统计，9月6号至12号，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3万人，比一周前增长73%。
13: It's been really impressive. Like, it's super cool to watch.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We planned a whole China trip in Zhengzhoujie's beautiful mountains, unlike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So it's super beautiful, and we wanted to see it for ourselves.

0: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整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关注节目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是一组法治新闻。
4: 近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滕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龙泉派出所巡线深挖，经历多日攻坚，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诈骗案。在抓捕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时，民警根据其生活轨迹锁定其藏匿地址，在追回涉案黄金环节，徐某某谎称把黄金藏进了深山，实际上民警却在其出租屋阳台一盆花盆的泥土里搜出了1930克黄金，价值200余万元。目前呢，徐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5: 再来关注9月13号，蚌埠的姚大爷收到了自称是医保工作人员发送的陌生链接，对方诱导他填写个人信息绑定银行卡。固镇湖沟派出所民警及时发现，第一时间阻止姚大爷继续用手机操作。经过万幸劝阻及时，那姚大爷并没有遭受到财产的损失。民警现场向其讲解了此类诈骗手段，剖析诈骗套路，谨防上当受骗。
4: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公安局接到反电诈中心预警，称辖区居民刘女士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经委托网约司机向骗子运送黄金。民警立即沿路追踪拦停目标车辆，在包裹中老干妈辣椒酱内发现了整整70克黄金。经民警耐心劝说，刘女士终于认清骗局。警方提醒，凡遇到对方提出通过线下途径以现金或实体资产进行交钱的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必要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5: 近日，湖北武汉接连发生了多起蹊跷的追尾事故。经查，刘某、吴某等四名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专门在夜间蹲守夜宵摊、娱乐场所附近，尾随酒后驾车的司机，故意制造追尾剐蹭事故。作案时，他们先假意道歉，降低对方的戒备，随后再戳破对方酒驾进行要挟，利用司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逼迫对方私了，索要远高于修车成本的高额赔偿。自2026年1月份开始，该团伙先后作案3起，涉案金额2万9 9500元。部分受害人因顾虑自身酒驾问题没有报警，导致团伙持续作案。目前四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4: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此视频一天内转发量达到26.4万次，引发对外卖食品安全的担忧。然而，警方查明，该视频为三人人为推销产品，自导自演，摆拍而成。策划炒作这条视频的是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该公司代理商戴某交代，经公司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让他们萌生了假借网络炒作的想法，于是花500元雇外卖员朋友尹某出镜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的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还特意换上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与他们预想的不同，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最终三人已被 行政拘留的处罚。
5: 再来关注，程序员用代码删除公司的数据获刑。王某是某科技公司 AR 短剧部门的算法工程师，为了干私活腾空间，他进入了 AR 游戏部门的文件夹，输入了一条在程序员圈子被称作删库跑路的代码，导致89TB 核心数据被删掉，直接搞瘫了公司的一条 AR 研发线。2025年6月，北京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起公诉。今年3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意见，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4万余元。王某随后上诉，6月26日，二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近日，山东烟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名为博取眼球、吸粉引流、故意虚假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8月24日，山东烟台公安机关正在工作中发现，辖区网民王某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拍摄为西城商业街，该视频配有砰砰砰的枪声，并配文称花饽饽发生惊恐一幕。还在评论区回应网民，谎称昨晚西城商业街枪战等，假借措辞惊悚，指向明确。

0: 发布后呢，迅速引发网民关注讨论，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扰乱公共秩序，引发不良影响，经查该内容纯属编造，王某对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讳，称发布上述内容为了博取眼球，吸粉引流。目前呢，王某已经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相关不实内容已经删除。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四川眉山仁寿县一小区之内有人牵的犬只失控咬伤多人，伤者送医救治，狗主人被警方刑拘，案件正在调查。江苏动物学理事周威表示，从现场流传的视频画面来看，涉事犬只疑似为迷你的牛头梗，该犬种在国内多地是属于禁养的烈性犬，犬种最终认定以警方正式通报为准。目前呢，烈性犬暂无全国统一认定标准，建议还是要尽快出台规范，对烈性犬的饲养销售开展源头监管。
0: 9月10日下午，网上在逃人员孙某某骑电动车出现在永桥区村镇时，宿州永桥警方石村派出所所辅警王琦发现孙某某后，立即在路口将其拦停，并将其控制在车内，同时呼叫所内警力支持。此前呢，孙某某涉及一起入室盗窃案，被深圳警方上网追逃，目前呢，孙某某已移交深圳警方。
1: 再来看江苏丹阳，徐某执意加班导致指尖骨折，公司怀疑他故意工伤骗保。经查，徐某曾经借助职业代办人张某篡改病历，骗保骗赔180,000余元。张某更是通过工伤造假操作为12人骗保，骗赔103万余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的，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普法板块的相关内容。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事实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公安部提醒，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绝对不是谁弱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有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 交通参与者都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所有人安全顺畅通行。
4: 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5: 交警在执法当中呢，在认定交通事故当中重点审查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事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第二，这种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三呢，就是这个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交通事故它的作用的大小。
4: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5: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0: 一定要记得，这个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违法面前人人平等。
1: 是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普法小课堂，我们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高薪兼职背后的陷阱。
6: 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
7: 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8: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

0: 这个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1: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2: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1: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3: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1: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的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1: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4: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1: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5: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1: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7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6: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7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起这次噩梦般的经历，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原本只是想利用课余时间赚取零花钱，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差点让自己走入歧途。
2: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地拿到兼职的报酬。
1: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7: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8: 继续来关注到下面这一条信息。近日，质量督察组在浙江金华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了5袋5方斋大米，但其实里面装的

0: 是大米，而是一些颗粒。企业人员称，这里是用来制作安全帽头箍带的二次造粒回收料。据督察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中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的原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帽生产企业浙江金华市金汉防护用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在仓库里督察组发现了用五芳斋大米袋子装着的原料。
2: 这里呢是金华的一家生产这个安全头盔的企业，那么督察组的检查人员呢，在这家企业的这个仓库里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有这么五袋这样的，外包装显示的是五芳斋大米的这个原料，但实际上打开以后发现呢，里面并不是大米，而是这样的一些颗粒。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3: 做啊，面罩的头部袋子。
2: 头部的袋子，
3: 头部袋子。
2: 它是成分是什么？
4: 一种添加剂，就是增加韧性的。
5: 他为什么用这个袋子呀？
6: 他这是他自己他那里二次造粒的。他那个厂家是他做专门做这一种的，
5: 对，他的平时来都是用这个大米的袋子，
6: 不是，这个只是他这每批的造粒他自己用的袋子是不一样的，这一批一共有20包，
5: 他没有自己的包装吗？
6: 没有，他这是那个回收的，他们自己有，他们标识的是没有的。
1: 据督察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中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的原料。督察组成员安排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抽样，样品包括该企业生产的安全帽成品和外包装为大米的回收料。督察组根据企业收货单据继续摸查，找到了回收料发货仓库，在这个仓库中堆放着大量回收料。金华市组织监管部门开展现场复核处置，针对原料与废料管控失范问题，监管部门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4: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3: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4: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3: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5: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6: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星期二上午的9:33，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会儿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在这会儿继续来关注锁定我们的频率啊，也可以到我们950的官方账号，你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亭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这段时间薛虚的有一点不好的状况，有没有好好的收拾一下，让你振作精神，重新的啊，一个更好的笑容来面对每一天呢？毕竟这么好的一个太阳，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在初秋的时节，我们先来看一下滁州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晴天，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那么预计16号是多云。好难得会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而且连续的好晴天，对于家里面的女性啊，女同志来说，天气好的时候，忽然之间尤其是到了要换季的时候，你才忽然意识到说，哦，马上要把即将要迎来的什么棉毛衫、棉毛裤啊，那些可能半个月、20天之后就要穿的衣服啊，你要通通拿出来，放在阳台上，放在你的飘窗可以见到太阳的地方，把它给散一散，晒一晒，把那个霉味儿给晒掉啊。这个非常重要哦，非常的治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是如此啊，就家里面它不同位置的柜子里面存放的东西，其实它的干燥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本来以为说我们家飘窗那个位置是朝南的方向，就一天当中绝大多数时间它的阳光都是直接照晒的，但是却偏偏没有想到在太阳底下它反而是最容易产生霉味的。我也真是搞不懂啊，它可能是由于最接近外墙面，对不？你虽然是接触太阳的时间长，但是一旦下雨了、刮风了、天阴了、打雷了、闪电了，它也是最先接触的，所以它是一个脆弱的，它既容易干燥，也容易闷那个气儿，所以那个地方的存放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会用那个塑胶的薄膜，就是放衣服的呀，或者说盒子呀，再装好，再把它推到那个箱子里，不然，哎呦，可能真的就是会不光是有霉味儿，还会在上面有那个霉的一些滋生的，就像看到蘑菇一样的那种东西。好，这是女性同志可能会更加关注家庭角角落落的一些东西啊，在这个时节，自然的想要把它拿出来。晒一晒，见一见阳光的味道，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啊。稍后的9:40回来，我们将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7: 就像金子，
8: 杨
7: 毅，
8: 你这是唱的，对不对？这个调儿，
9: 别闹，开始了，
8: 煎饼果子知道吗？
9: 没有。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6: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9: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资讯。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来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14号，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上海市医保局等3部门印发通知明确，今天15号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的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9: 关注一组社会方面，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了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的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江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经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4.5亿立方米，发电超过16亿度。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5号起，上海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天津轨道交通线网增设了100组宽道的通道闸机，日前已经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累计达到700余组。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的词汇量越来越匮乏，夯爆了 CPU 干烧了，我勒个豆，打开社交媒体网络热梗，流行语是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在下降，47.1%的受访青年自觉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群聊里爱玩梗的人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写工作总结时，常常感觉词穷，这个现象被称之为文字失语症。你有感觉词穷的时候吗？最近在四川成都，男子在公园钓上了大鱼之后迅速逃跑，保安狂追。兴隆湖湿地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回忆称，公园肯定是不能钓鱼的，但是执勤民警和保安只能劝导记录，劝导不了报了警，公安会进行处理，监控已经提供给警察了。如果是一次两次的钓鱼，警告的方式呢，一般就是口头批评，如果多次行为的话，会追究责任。近日有3起网络流量相关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甘肃男子编造了资助纠纷博取关注被警方通报，女子放大孩童无意触碰制造对立涨粉，还有网红借着洪涝灾情伪造大额捐款消费大众善意，涉事人员均遭遇了流量反噬，账号被处置，甚至面临法律追责。人民锐评发文，不顾底线的流量追逐必遭反噬，守住底线，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才是网络空间的长久之道。
7: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8: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9: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和文体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的规模超过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和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在不断提高。

0: 再关注一组文体方面，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14号，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一则健康方面，9月起各地陆续启动了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安徽本省方面。近日，安徽市场监管局联合安徽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的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9月起到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这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根据芜湖海关消息，今年1到8月，芜湖市出口汽车含底盘109.58万辆，货值1113.06亿元，同比均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9月13号，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张油坊村农民在晾晒玉米。金秋时节，当地农民忙着抢收晾晒秋粮，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处处是他们劳作的身影。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聚焦长三角方面。9月12号，苏州大学的2026级新生报道，独墅湖校区新建宿舍楼同步启用，四人间上床下桌，配备独立卫浴、两部电梯，并提供吹风机、洗衣机等设施。新生李雨山称，床铺很新，空间宽敞，淋浴舒适，电梯出行更便捷。刚到就发了朋友圈，朋友们都很羡慕。学校集中整修毕业生宿舍，累积2800间，完成了家居、空调、热水器等更新。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秋蟹抢先上市，在南京仲裁水产市场，大闸蟹已经新鲜上市。销售人员表示，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好一些的母蟹价格在50左右一斤。目前上市的大闸蟹来自于兴化、扬州等产地，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还要再等一等哦。健康提醒：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超过2到3次。在徐州睢宁沙集镇，电商产业在2006年起步，最初是由3个年轻人自发触网创业，从销售简易拼装家居起步，逐渐形成了农户加网络加公司的沙集模式。目前睢宁县聚集了家居生产企业2200余家，线上经营主体有4000多家，电商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2025年全县网络零售总额约300亿元，其中电商家居网络零售额大约200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四。最近在浙江永康，一男孩不慎脚滑落水，所幸抓住了当地派出所安装的安全绳。

0: 绳得以漂浮在水面上。此时一名身穿校服的女生恰巧路过，看到男孩后快速赶来，抓住手将其捞上岸。随后女孩只是留下了一句不用谢，便匆匆离去，为小姑娘点赞。最近陈丽君也来拍照的杭州小香港火了，蜿蜒的坡道上慢驶望右上落客区等港式路面标识是一路延伸，复古巴士站静静地立在了转角，白墙石阶配上彩色的店面，随手一拍便是小香港的即视感。这里是位于萧山西山脚下的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曾经是杭州国泰饮料厂的旧址，萧山第一支棒冰就诞生于此。有网友回忆，自己吃的第一支白糖棒冰就是这里生产的，如今坡上已经开出了咖啡馆、手作店、宠物烘焙店等新潮店铺，不少主理人是00后，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拍照。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7: 文明花开，香满停城。文明城市让停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十点整点之后，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啊，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关注接下来九点到十点，
0: 十点到十一点，
1: 你听我说完啊，九点到十点之后的十点到十一点。
0: 对，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身边有很多的小伙伴都着凉了，感冒了啊，
1: 是真的很多吗？
0: 很多，要我还有这个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不是有点感冒，就像我这样鼻炎犯了，然后呢又会有一种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我骑的是电动车出去的。我发现就是走到创业北苑那个那边嘛，滁州往北的那个地方，
1: 你都知道具体的路标。
0: 我都发现就是有很多小虫子，就是很多小飞虫往我的
1: 鼻孔里钻。哎呦我的妈呀！
0: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想着可能是因为树吧，那个地方有一些旁边那个树，我也不知道那个树叫什么，会掉那个黄色的那个小粒儿的那个树，然后它就会有一些小飞虫。
1: 所以你是因为飞虫进到了自己的鼻孔里面，然后鼻孔堵塞，大门关起来，
0: 也没有那么大的飞虫，我就觉得那个飞虫让我鼻炎又犯了啊。所以这个天呢，其实大家如果出门骑电动车，我还是建议说戴口罩、戴头盔的。
1: 真的是防不胜防。但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预判和评估还是有的。多穿一点吧。刚刚我还在跟大家提醒说，早晚天气确实是凉了的，哪怕你是属于那种。身体容易燥热，白天穿个短袖无所谓，但是早晚如果你要是骑电瓶车骑行出门的话，大家都保重身体哈。这是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因为确实我俩首先中招了，而且我是持续的，然后我们身边的有一些朋友，包括家里的小孩子，也会有一些小小状况的发生，这就是换季容易身体出现小样的这个阶段。像是流感的高发季，现在已经开始在提醒了，到了。大家往年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可以最近来问一问，了解一下。但是今年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说你们家孩子是在小学的话，老师都已经发通知了，或者说带了一个单子回来，就让你去填同意还是不同意。它是一个征询单，就是说今年是免费给小孩接种一剂流感疫苗。那这个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就是从前你花钱的这件事儿，今年忽然间免费，你会有一点呆立，因为就是说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你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往年都是自己花钱打的，怎么忽然间免费，就感觉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风险一样？
0: 就会担忧嘛，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心理吧。就这种接种疫苗是自愿的啊，你就是看家长这个跟孩子的意愿，那就打。所以说
1: 免费的，而且是官方的，他也不是说哪个机构的啊。你们自己看到了的话，自己来选择这个填写。这是人社部门发布的一个最新消息啊。
0: 对，那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政策，而且这个补贴是直接补到个人的，最长可申领12个月，这申领的截止日期是2026年12月31号。那我们来看一下申领的对象，首先针对的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那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这个中小微企业就业的，在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还有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还有2025届的高校毕业生，2023、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还有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或者是防止返贫致贫的现象，这些可以领这个这次的这个社保补贴。
1: 是，这范围其实还是很广泛的啊，包括它的标准以及期限，还有申请的方式，大家都留意一下。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啊，3037505，包括琅琊区啊、南桥区和下面的县市区，这些电话你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现在我们非常容易的去把之前可能我们摸不着方向的那些事儿问一下你们家助理小豆儿同志就可以了。
0: 豆老师， 生活当中的这个小豆包啊，你可以问他。那线上的渠道呢，我们也可以访问阳光就业网，点击个人或者是企业登录，或者是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就可以了啊。
1: 但是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有一个事儿特别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最近就是家里面有一个亲戚，他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刚好到我们滁州来，因为我就知道了这个事儿啊。他说在滁州某一家和那个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企业，我就查询了一下，我说这家企业，还挺好的，你可以跟他们对接人对接一下。他也不知道什么渠道，好像在网上找到了他们的联系人，就是找工作嘛。人家在微信上的沟通就是很流畅，说你过来，你的住宿费啊，你的交通费啊，你的餐食费我们都报销，然后你过来做体检，体检正常没问题了就可以来上岗了、然后什么的费用啊都已经讲好了，工作的模式以及岗位。但是来了之后他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被骗了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有我猜测可能就是类似于劳务公司的那种，他假借企业的名字。因为这个当事人到了这个地方说我想去厂里面去看一下，你带我们去了解一下，不带。然后当时现场是来了很多的人，一两百人，然后就让大家去填写一些表格，交复印件啊，扫码啊，说我们总部在武汉，就是其实不是在这里上班，是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想，这不就是骗人吗？先把你给吆喝来，对不对？
0: 招过来了啊、再跟你说这个咱们工作的一些地点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有一点有一点不符合实际了，
1: 是是是，
0: 感觉。
1: 一开始他说这个企业的名字的时候，我还特意帮他查了一下，我说你放心，他还是在是一个这个交税大户，对吧？你可以放心的跟他们沟通一下。但是细节一来，把这整个事情跟我说的时候，他自己因为也有过很多年的社会经验跟工作经验，所以当时他就是属于那个第一批不同意走后面流程的，就是等于是这次就白来了嘛。但是通过这个事儿，我想提醒一下那些正在着急找工作做的，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它的真实性包括后续会被更很规范的提供给你想要的东西就值得商榷了。大家这个小小的自己有一些自我保护的这种意识啊。天气好的时候啊，大家如果出门踏青，

0: 家都还挺喜欢就是去发现身边的一些很美的
1: 小花小草啊，
0: 时令的这种这种景点啊，就限时开放的，然后周末驱车去打卡，
1: 对，就只要它给你带来心情上的愉悦，让你觉得我今天拍照拍的我就是我朋友圈最美的，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分享，那就是你比较松弛，然后今天你特别愉悦了自己，甭管这个花是不是名花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名头无所谓，然后最近确实刚好是彼岸花盛开的时候，你像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去了一趟清流关，我是第一次去，然后在走在那一条千年前的石头上，然后两边就是零零星星的开了一些石蒜，就是这个彼岸花，我当时还以为是路人从哪儿就是掐的然后插在路边的，因为就确实不是那种成片的嘛，后来发现哎这儿一片那儿一片，但是如果说你想要那种成片的，然后非常适合去拍照出片的，黄甫山好像是目前最大片的在滁州，
0: 好像是，
1: 好像，我为什么加好像，因为我确实不确定，但是黄甫山我很确定它是很大一片的，很规模就是相当壮观的一片，还有片区相对比较完整的是狼牙山，狼牙山区前年的时候我拍过，是从北门游客中心的那条路进来之后，你走到那个主路上，就是从老山门走的那个主路上啊，在哪儿我想起来了，在那个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主路上的小渠里边，它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就是里面常常我们会在那儿停下来看乌龟，很小的一个坛子，
0: 那个地方就是有几颗石头，然后乌龟经常在上面晒太阳，
1: 是就那个对面的那一片绿化区，
0: 我
1: 在那儿有一片，我这么说的话滁州的朋友应该大概很快就能定位啊，
0: 知道啊，就是所以说呢，其实周末的话大家还是挺喜欢，就只要是天气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出门的意愿都还挺高的啊，没有一个特定的地点，只要是能够方便出游出片的地方，可能大家都会愿意去出门打卡啊。
1: 对，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哪些地方特别出片拍照好看的，然后确实也是一片美景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

0: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5: 幸福感越来越好。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
1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名城市伴我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节大家可能餐桌上又出现了一个时令美味啊，就是螃蟹啊。最近我在研究，就除了我们熟知的阳澄湖大闸蟹之外呢，你像我们滁州这边常见的有女山湖，那可能苏州那边还有固城湖啊，然后各种就美味的大闸蟹啊都已经新鲜出炉了啊。那种早期的，比如说马上即将上市的就是大闸蟹，我们平时喜欢吃的啊，这个时候中秋节时候啊，除了月饼那就是吃螃蟹了。这个昨天我也刷到了我们这个1054的主持人胡真万月，我们同事啊，有一场共赴高淳万人品蟹嘉年华啊，这我也挺想去的，时间就在我们国庆10月5号到10月6号、嗯、
1: 那你可以申请一个，看能不能当一个小助理什么的参与到其中。
0: 我要值班。
1: 你可以换班呢、啊、但是想吃大闸蟹呢也不一定说要跑多了远啊。
0: 嗯，
1: 今天早上我记得我在长三角区关注到的是南京的一个消息，他们那边有一个市场的水产市场啊，
0: 嗯，
1: 蟹已经上市了，叫秋蟹嘛。嗯，价格，母蟹的价格在50元左右一斤。
0: 50元左右算高算低？
1: 50，我不知道哎，
0: 我俩都不是平时爱喜欢去买菜的人。
1: 对，就是好一些的母蟹价格在50元左右。
0: 嗯
1: 啊，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吃蟹的，我对蟹没有什么念想。
0: 我很喜欢吃，
1: 包括虾呀这些东西，包括串儿啊都没有念想，只是说有时候大家去了好也参与其中，然后也会品尝，但不属于那种狂躁的爱好者。
0: 我属于那种爱好者，但是我们家基本上都是我妈去帮我买那个螃蟹嘛。可能这名热心观众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就是菜场那边他们的这个螃蟹的市场价格基本上是多少。其实他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都可以通过那个1054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它有这个活动的这个具体的流程，大家可以在里面扫码报名啊。
1: 是的，因为上面的内容比较多，
0: 对，
1: 配合着画面，你们看起来会更加的有这个立体感，然后也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去报名，因为刚好又是
0: 节假日
1: 期间嘛，
0: 节假日，
1: 很多人可能不一定想要去走一趟远行，只是花个两三天在周边去玩一玩，乐一乐啊。那这个活动其实还是。蛮合适的，
0: 蛮适合
1: 尤其是针对那些车友，平时喜欢自驾到附近走一走的朋友啊，吃一吃这个高淳的蟹很好，是吧？
0: 很好吃，
1: 那一定，那餐应该是的，因为对于不是在这个领域很钻研的人来说，我就知道，明光女山湖大闸蟹，
0: 我们滁州看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女山湖那边的大闸蟹，
1: 还有阳澄湖大闸蟹，我就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大闸蟹。排在第一的一定是明光女珊瑚的大闸蟹，那是我们滁州下面的大闸蟹
0: 啊。这个大闸蟹非常的美味啊，但是提醒大家也不要贪吃，
1: 不要贪吃
0: 也不好。
1: 正常健康的成年人，你看我记性还热乎着啊。一到两只的这个，比如说个头是中等大小的就可以了。你如果贪吃的话，因为它性凉嘛，我知道。性凉的话，尤其是身体有点扛不住的，你又不是那种阳性特别，高水质的那种，你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啊。
0: 是的，你要说如果大家就是要吃大闸蟹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配一点，就是我们家会用那个生姜，然后加蟹醋，放一点生姜在里面啊，它就是能够起到一个中和的作用。
1: 但也不能超量吧。
0: 嗯，
1: 甚至那个前两天我们刷到了一条，就是吃那个榴莲然后喝酒的。这种情况，
0: 这是什么吃法？
1: 对，然后后来就发生了肝衰竭的这种健康的大隐患嘛。后来通过这个事儿，就给大家又做了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我们现在越来越懂得养生了，对吧？从20多岁、30多岁，大家都把这件事情提前有这个意识，我觉得是好事儿。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然后挂了一条热搜，给我们更多人去做一个提醒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呢，是对于像 即将到来的节假日会有出行需求的啊，当然也针对那些没有买到票的啊，来听一听。根据央视网，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9月25号到27号期间呢，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预计9月25号是流量高峰日。那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出行的这个旅游发行的班次变多了，大家也可以选择夜间出行了啊，只能够方便那些就是没有买到票啊啊，又是可以熬夜的年轻人。
1: 夜间出行的话，它是新增的，这旅游列车的趟次，对吧？本来如果说你白天有事儿安排的话，那你刚好在夜间就可以有机会能够在既定的时间之内出发嘛。你们自己刷一下票啊，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一定要增开，
0: 对，
1: 一定是要增开的。我上一周的时候就是坐了一趟绿皮火车。是上海到成都西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会尝试坐绿皮火车，如果出行的话，然后就发现绿皮火车真的蛮好坐的，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脏
2: 乱差，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人多。可能大家会担心说人一多啊就挤啊，位置又不够啊，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不舒适的感受。但是我这几次坐刚好都是在非那种高峰期，座位都是非常空余的，就是你可以每一个三连坐的座位上基本上很难会有坐满的情况。
0: 哦，那可能是不是高峰期你坐的话，大家现在可能选择绿皮出行的也少了，
1: 就是正常，因为你看又不是在节假日，又不是在孩子们上学的高峰期，所以没有我们想象的说爆满的那种情况。可是一到节假日呢，肯定就另当别论了嘛，对吧？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多样化的选择嘛。然后还有就是绿皮火车上的那个饭菜真的很香，
0: 你要发现绿皮火车上吃啥，我觉得吃个泡面都很香。
1: 它是那个餐车啊，以前我从来没有就是到过餐车那个区域，因为我们一般坐绿皮火车出行或者高铁出行的话时间很短，我最远的话大概也就是到上海2个小时不到，哦，最远到杭州，那也是不是在你饭点卡在你饭点那个中间档，所以我是不需要在餐车上吃饭的，但是那天呢我就觉得我老是咳嗽会影响邻座，我就站起来晃悠一下，刚好这个到连接处的下一个那个地方就是餐车，我就进去了一下，我才发现里边是现点现炒，所以那个香味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迷幻的，
0: 老香了啊。
1: 四川成都那边的那个，因为终点站是到四川嘛，是到成都嘛，成都那边老是会有人点那个叫水煮肉片儿，
0: 哦，川菜，
1: 对，水煮肉片，还有一个是啥来着，宫爆鸡丁，
0: 宫爆鸡丁，
1: 就是那个翻炒的那个香味从小小的厨房的那个窗口就传到了整个的餐厅区，你就觉得说好香哦。我想下次跟搭子一块儿的话，我高低要在那儿吃两盘。
0: 其实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吃川菜的话，恰巧你又是能坐上这种比如说由四川那边重庆啊或者成都发行的一些列车或者是终点站到那边的，你可以尝一尝他们那边他们餐车上的餐食，
1: 因为这是他们的特色菜，
0: 特别
1: 香，最基础的特色菜，
0: 特别好吃，
1: 有他们的那种做法。而且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那边人他会说那边话，他到你就是乘客这边跟你交流的时候，他会切换成普通话，然后回去跟同事搭话的时候又会切换成四川话，也就好好玩哦。
0: 成都话你听着还蛮有意思的啊，你刚开始可能听的觉得有点没有听懂，但是你时间大概过个两三天，你就能够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啊。
1: 来一盘西红柿炒蛋儿，西红柿炒蛋儿，宫保鸡丁，
0: 窑门儿，娘娘，
1: 对，这就是旅途当中的小小的一些点儿，会让你觉得说是有意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呢。中秋国庆快来了，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有没有什么计划呢，可以提前的谋划起来了。这是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

0: 小的意外可能是孩子发现的。
1: 哎呀，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就我们家在就是卤牛肉啊，或者是说在做一些特制的菜的时候，会放一些香料。这些香料呢，比如说有八角，滁州这边叫八哥，
0: 八哥，对我们那边叫八哥，八哥，
1: 八角，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那种香叶呀、啊，
0: 有那种好麻，吃一口嘴里好麻的那个叫什么？花椒，
1: 茴香，花椒，
0: 花椒，
1: 嗯，花椒，对，啊，那种
0: 花椒一定是在酸菜鱼里面是有的。
1: 酸菜鱼，对，有
0: 酸菜鱼，
1: 包括我们平时吃的
0: 这个玩意儿会放在哪个里面？
1: 这个啊，八角啊，八角它也属于一种
0: 香料。东坡烧肉里面有没有红烧肉？就把那块肥肥的肉，然后像豆腐一样切成丁丁的那种，里面会不会放这个？
1: 有些人
0: 浓油赤酱，
1: 有些人会用，但我们家更多的是在卤牛肉的时候
0: 啊、
1: 会放这个八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你平时放的这个八角，你看它样子啊是个八角，你就放进去了。
0: 嗯，
1: 但你有没有想过，八角它是只有八个角的，但是有些它不止八个。你确定那个真的是八角吗？
0: 八角不就是八个角吗？
1: 对啊，但是
0: 多长的那就属于，
1: 那就不是八角了、啊、
0: 那就是不是长变异了，
1: 就是孩子啊，就是孩子发现的、那孩子就是说家里煮红烧牛肉放了八角，为什么要叫八角呢？家里的这种 AI 就跟他说了，八角有八个角，但是孩子一数，我们肉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
0: 这不对呀、啊，数量上对吧？
1: 嗯，这11个角以上原来不叫八角，而叫芒草、这个芒草是有毒的。
0: 你看这事儿啊，还得孩子细心呢。
1: 嗯，
0: 孩子这发现了家里的八个角变成了11个角之后，就跟妈妈提了一下这事儿。
1: 嗯，
0: 妈妈也是个有心人，一般人小孩提了，哎，过去过去，小孩懂什么？他可能就把这事儿不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大人他动真格的了，一看。就是他也查了一下嘛，现在人动不动就是问一下小豆同志、一问发现这是有毒的芒草，
1: 对，
0: 差一点哦。
1: 这所以说这黄女士就肉不敢吃了，全扔掉了、事后还回到那家超市查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那所以为什么就是他会就是混到这个八角里面呢、八角到底有几个角，如何分辨八角和芒草？其实专家也表示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这个芒草的顶尖有尖尖的角，尖角长度一般超过3毫米。那专家也表示，芒草是有剧毒的植物，食入少量就会出现头晕啊、恶心啊、呕吐的症状，大量食入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
0: 哇，这样一说的话，各位今天回家的时候翻翻你们家的那些装这些东西的啊、然后看一看里面有你的八角是不是八只角。
1: 赶紧检查一下，我都想回家翻一翻了。
0: 啊，你们家如果经常做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回去一翻的这种，好奇心应该还是比较浓郁的啊。
1: 嗯，回家看一看啊，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看你家的那个八哥，他到底是不是有八个角？
0: 这事儿只有孩子的视角才能发现。我说实话，
1: 我们稍作休息。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8: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9: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0: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1: 幸福感越来越好。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6: 滁州最近的各种各样大小的运动赛事真的是此起彼伏啊！刚刚过去的周末，城市篮球比赛，挥 BA
17: 是对战芜湖队吧？好像是滁州赢了。
16: 然后还有一场滁州跟蚌埠之间的对战，好像是城市篮球赛吧？
17: 啊，对，反正篮球赛好像
16: 好多啊。
17: 这段期间从暑期开始都很多。
16: 然后我现在像是滁州几大官方账号的信息，我每天会大概的就是浏览一下嘛。然后还有一些信息的补充，就是现场的那种画面的补充跟感受，都是来自于我的朋友圈。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到现场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了，刚好活动都是在周末嘛，我还得小鬼。
17: 哎呦，这滁州话都出来了。
16: 毕竟在滁州生活了也20多年了，我说实话比我在家乡待的时间还要长。最近呢又有一场活动啊，是9月19号晚上。如果你们喜欢看那种动感力量之间的近距离搏击的话，
17: 自由搏击，
16: 搏击争霸赛，
17: 感觉还很热血啊。
16: 在滁州琅琊山的南天门啊，
17: 震撼上演，以巅峰对决之势开启文体融合新篇章。我在想，在琅琊山南天门，是南天门那个大平台上吗？
16: 那肯定是啊，他不可能跑到琅琊阁里面去打吧。
17: 对，就在那个大平台上。
16: 对，他有个大平台啊，但凡去过琅琊山登顶的朋友都知道嘛，那个平台很大。哇，因为那是滁州市区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17: 而且这次还有
16: 在巅峰进行巅峰对决，
17: 对，还有特别邀请到滁州全交级世界双料冠军啊，武林峰70公斤，这个是这练公斤可以吧？
16: 公斤公斤
17: 啊，现役世界金腰带持有者、世界王者欧阳锋荣耀助阵。欧阳锋这个名字我听过。
16: 你看那个《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还有什么？反正你就知道他会蛤蟆功，很厉害啊。
17: 这位从滁州走出的拳坛名将，届时将亲临现场，与国家散打队教练苏永伟等业内专家一同为赛事保驾护航，也是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带来高水准的搏击赛事，很专业啊，这个赛事。
16: 那到时候现场是要设那个围栏的吧？
17: 应该是要设。
16: 就是我们
17: 还有。应该还会有安保吧。
16: 肯定要有的，要有的，因为人一旦就是疯狂的发力的时候，三米开外的观众们，你们要不要太近距离，一不小心拳脚无眼啊，他肯定会有那个，就像我们正儿八经看视频里的那种台子，然后四周会围一圈围栏吧，如果没有围栏的话，
17: 会有，肯定有啊，有那个就是对战台，肯定会有啊，
16: 对，你最起码有那样的一个安排吧，
17: 肯定有。
16: 哇，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
17: 其实我搞得我都很想去看，虽然说需要爬到南天门上面去。
16: 算什么？想当年某位小同志那是第一波爬上去的，以十一分钟左右吧，
17: 很热血。
16: 到时候就是如果说大家不能去看的话呢，我们也会有现场的全网直播。那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等国内十余家主流媒体以及抖音、快手等平台将进行同步直播，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感受现场的热血激情啊！
17: 是的，如果有小伙伴们说那天可能会没有时间啊冲突的话，你可以在间隙拿起手机啊，进入各大直播平台去观看这场比较热血的直播赛事啊。
16: 9月19号看哪一天？
17: 这个星期六。
16: 哦，星期六。星期六的晚上你想去吗？
17: 星期六晚上吗？我其实还蛮想去的呀。
16: 你要蛮想去，我给你制造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去也加入到直播的行列，
17: 是吧？
16: 对，
17: 那真的是
16: 回头问一下你的搭子他有没有时间去，如果去的话两个人嘿吼嘿一起爬山会更有冲劲儿，
17: 有冲劲儿啊，
16: 是，
17: 所以说还是挺期待这个赛事的，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16: 好，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赛事啊，当然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寻常的琐琐碎碎啊。最近呢这个新生入学，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画面聚焦在学校里面，比如说昨天我们就说过啊，刚刚过去的周末12和13号应该是吧，这两天呢除了滁州学院的新生入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新生也入学了。
17: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啊，新生入学报道，我们就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家长来送孩子的啊，依依不舍的那种场景，
16: 不是欢天喜地的来送吗？
17: 依依不舍啊，
16: 依依不舍。
17: 刚开始进学校的时候欢天喜地啊，眼神里充满着对于这个学校的这种
16: 憧憬，
17: 包括对于这个新学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探索未知的这种心情，很激动，
16: 好新奇啊，一切
17: 转悠了一圈出来之后，就开始依依不舍了。
16: 小妈妈。哎，我发现就所有送妈妈走的孩子们基本上不舍的心情比较的薄弱，反而是爸爸妈妈们可能会在回家
17: 他爸爸妈妈
16: 独自开车路上的时候会默默的会有一些空，心里有点空，开始想念了。
17: 对，
16: 这个视频里面是一家都来送，
17: 应该是四口，
16: 我来看一下视频里是什么啊。一家三口。
12: 送我姐姐来报道了。
13: 这些都是你姐姐的情侣吗？
12: 是的。
16: 蛇皮袋，拉杆箱，还有水桶，还有笔记本
17: 电脑啊。
16: 他姐姐两个行李箱是吧？
17: 姐姐两个行李箱加着一个那个桶，那个桶应该是洗漱用的啊，那个桶。一个大的这个行李箱目测肯定有26寸，一个小的大概是24寸的这种行李箱。
16: 我不太有概念，就是寸寸寸的，
17: 加上一个这个电脑啊，笔记本电脑，都是一个小小的身板。
16: 后面你刚刚看到了吗？还有两个大蛇皮袋。
17: 哎呦，
16: 是不是？
17: 被子，
16: 你看妈妈的后面一个和前面一个，是不是都是他们家的？
17: 被子、床垫啊这些东西。
16: 是哦，现在的学生他们真的条件好很多，他们自己，我发现了，就是不同的高校，好像家长们携带的行囊里都会有那个一个大的蛇皮袋装的床垫子，
17: 就可能这些是
16: 3寸5寸的。是什么3寸3厘米5厘米厚度的那种垫子啊。
17: 我那个时候因为比较远，所以我就在成都现场，就在学校周边买了，或者
16: 你也买的，
17: 在网上买，肯定是要买的。
16: 我们都是硬床板，
17: 那个硬床板睡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硌，
16: 有点硌，但是我们那时候都硌，就是
17: 大一起硌，
16: 是一起硌，就没觉得什么。哎呀，还是现在人会享受啊。
17: 我们那个时候我买的是一个10厘米厚的那个床垫，十厘米
16: 这么厚？
17: 对，那个床垫很厚，
16: 肯定不止10毫米，10毫米不就是1厘米吗？
17: 对，10厘米很厚的那个垫子，睡起来超级舒服。
16: 哇，会想揍的小孩子真的是啊。
17: 所以说呢，新生开学啊，我们能看到很多这有意思的场景啊。
16: 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面都好好的有一些这个新的学习跟新的本领的掌握、嗯、因为离开了爸妈衣服要自己洗咯，
17: 是的、啊、
16: 床单要自己晒咯，卫生要自己搞咯，
17: 要独立了啊，
16: 要变成小大人咯，真真正正的啊开始这个实践了。好，希望大家在学校的生活都能够有所获得，然后也有所开心啊。10:5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00到12:00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17: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6: 再会喽，
17: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一起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人社部门跨域通办清单扩容破堵点。那日前呢，琅琊区滁阳街道城湾社区的刘女士，早年呢是在合肥参保，社保卡损坏之后，一度计划要专程赶赴合肥去进行补办。日前呢，她通过人社便民热线了解到跨域通办的政策之后，就近在滁州市的政务大厅就完成了全部的业务办理。刘女士的办事经历是我市人社系统推进跨域通办，落实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跨部门、多跨协同的缩影。2025年9月份以来，全市人社系统紧扣政务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工作部署，聚焦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往返跑，多业务分头办，层级

审批、链条长等痛点，全面落地五大协同应用场景，多跨办理社会保障卡挂失以及补办，参保人员社保信息查询等高频事项1746件。同时，依托跨业务整合、人社综合窗口整合社保、就业审批等多条线路的业务，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集成办事清单，推行材料免提交、免照集办等便民措施，群众一套材料即可同步办理多项关联业务，多跨协同联动人社、大数据、银行等多方主体，打通内部业务系统与市级数据平台，动态更新办事事项信息，布设社营便民网点以延伸服务。滁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始终坚持民生为本，服务至上，正持续探索扩充跨域通办事项清单，强化部门数据联动，切实破除办事堵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交暖心更暖心。香河镇江海社区新就业群体社区合伙人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那该项目呢是全交县香河镇江海社区地处商圈聚集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近千人而设置的，他们保障城市的运转，却长期面临着充电难、歇脚难的困境。基于治理实践，社区逐渐由变单向帮扶为双向合伙，邀请新就业群体成为社区的合伙人。首先打造暖心驿站，配备了休憩、充电、热饭等设施，社工驻点全年无休，联动医护、律师、24家商户组成帮帮团，提供义诊、维权、专属折扣等服务，累计覆盖1000余人次。第二呢是发布合伙人招募令，组建海星志愿服务队，42名小哥践行三随手，也就是随手拍隐患、随手帮邻里、随手报问题，累计服务超过1200小时，上报整改80余条。第三个方面是开设了百川议事会，邀请新业态代表列席，骑手提出的换电柜布点、门牌模糊等问题被采纳并推动整治，建立了积分礼遇机制、可兑换体验暑托班等。成效上，目前新就业群体呢，从被温暖转向温暖别人，从你们管我们变为我们一起商量，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成为社区的主人。该项目以新换新，既壮大了治理的力量，也传递了每一份奔跑都值得被看见的信念，让社区更暖，治理更活。

再来看，为了深入践行滁州有让城市文明底色，持续深化花开邻里、心灵共治党建品牌建设，南桥区营动社区聚焦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优化暖心服务举措，真正让新就业群体实现从流入到融入的温情转变。针对部分配送站点空间狭小、新业态劳动者无处避暑、充电不便等问题，营动社区依托辖区配送站点打造银花新村小木屋、社区岗亭等专属休息阵地，迎新驿站。每个驿站都配备了充电设备、微波炉、饮用水、医药箱和休息桌椅，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温馨的港湾。与此同时呢，营动社区也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开展各具特色的志愿服务活动，由社区联合团区委等单位发起的爱心冰柜夏季接力项目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针对外卖骑手等作息不规律，社区也定期联合卫生部门开展专场义诊，同时依托纳凉晚会、邻里节等契机，邀请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停下脚步看演出、做游戏。此外，社区还积极打造爱心商圈，整合6家商户，提供礼

发、修车、购物折扣等专属优惠，绘制专属导航地图，骑手扫码即可清晰查看楼栋分布，告别巡楼的烦恼。在迎新驿站的感召之下，许多外卖员、快递员等主动化身银铃新丰志愿服务队伍的一员，利用走街串巷的职业优势，为辖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送药送饭，搭起了邻里互助的温情桥梁。在日常的配送当中，外卖员或快递员一旦发现楼道灯不亮、设施损坏或堆放杂物等隐患，会第一时间拍照反馈，社区迅速安排网格员和物业公司跟进处理。从被服务对象到治理合伙人，迎东社区通过迎新驿站这一纽带，让新就业群体在社区既有归属感，更有成就感。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有关社保补贴只补个人的信息。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只补个人，最长可以申领12个月。政策申请截止日期为2026年的12月31号。申领对象2026届高校毕业生，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2025届高校毕业生，还有2023届、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2025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也可以申领。还有呢，登记半年以上人员或者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在2025年或2026年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那按照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补贴呢，从中小微企业2026年为上述重点群体实际缴纳社保当月开始计算，符合条件的重点群体累计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同一人员在同一时间段之内只能在同一企业享受补贴。申请企业或者申请人向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且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即可。比如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滁州市龙盘大道99号行政服务中心2楼 H21 窗口，你也可以先通过电话进行咨询，0550-303-7505，或者是琅琊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

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模块，按照要求填报信息并且上传申报材料，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即可。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But do I for do?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工作帮您忙节目的前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样的一则信息，来看到为了深入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正校企合作，精准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助力辖区企业吸纳优质青年人才，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近日，南桥区组织优质企业赴南京工业大学参加校园专场招聘会。招聘现场参会企业展台前咨询学子络绎不绝，毕业生们手持简历，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职业规划，主动了解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资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信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沟通。企业工作人员

0: 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企业优势以及南桥区人才就业扶持政策，针对性开展人才筛选与意向沟通，高效推进供需精准匹配。该区组织一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收到学生简历15份，两名毕业生与企业成功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据悉，南桥区将会持续深耕人才引育与就业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送岗进校园、引才回南桥系列招聘活动，不断深化正校企深度合作，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辖区产业用工需求，同时持续优化就业人才服务举措，积极宣传推介本体就业创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优势，搭建更多双向对接平台，全力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南桥建功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和人才活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滁州市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举行。眼下正值水稻秋收的关键时节，为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作用，切实做好水稻吸收减损工作，确保颗粒归仓，9月11号，2026年滁州市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区诗集镇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农机能手、种粮大户、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齐聚，以田间赛场比拼技艺，以技术培训赋能秋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活动设置水稻吸收减损技能比武、吸收减损技术培训两大环节，随着开赛口令下达，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地驶入划定田块。不同于竞速比拼赛事，更加看重作业精细化水平，裁判组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以及作业质量等指标逐项核验验算，精准检验了农机手的实操能力。南桥区诗集镇的种粮大户梅李明说到，说以前呢只想着收割速度快，通过这一次的观摩学习才知道，规范操作能够减少稻谷洒落，一亩地多收十几斤，减少成多，收益十分的可观。那么吸收减损也实实在在的在惠及种植户，接下来会要求作业农机手优化收割方式，守住自己田里的每一粒粮食。培训班特邀省农机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曹发海向全体参训人员开展专题授课，详细讲解了作业质量要求和测定方法、田间作业规范、损耗防控技巧等内容。活动还进行了知农惠农政策推介，并为获奖的农机手颁奖。活动强调要做实做细秋收农机保障服务，压紧压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机具检修排查，严守作业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调动了广大农机主体生产积极性。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副站长赵云表示说，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举办这一次的技能大比武呢，就是要搭建交流切磋的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把吸收减损技术向广大的农机手、种粮主体推广普及。下一步也将会继续做好秋收农机技术指导服务，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技术帮扶，引导全市农机作业提质减量，把丰富的稻谷稳稳地收进仓。 那么此次活动将技能竞技与技术培训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全市农机手精细化作业水平，为今年水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提供了坚实的农机技术支撑。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安徽省滁州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滁州市亭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市镇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纳新工作人员。招聘的岗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呢不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去罗列，如果你感兴趣，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和报名方式，可以和他们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5号截止，那报名截止之后呢，会以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过审人员的初审结果，如果没有收到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通知人员，说明呢审核并没有通过。应聘人员需要提交报名资料的扫描件，并且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有哪些呢？比如说经本人签字确认的应聘人员报名登记表扫描件、居民身份证的正反面扫描件、学历学位证书的扫描件、本人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还有职称资格证书扫描件、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工作经济证明材料、个人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报告。那应聘人员提供的信息材料必须要真实准确，如有弄虚作假，取消其应聘资格。工作日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11点半，到下午的3点到5点都可以进行咨询。那本次报名是采取电子邮件报名方式，不接受现场报名，所以呢，应聘者需要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报名资料呢，按照要求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意向岗位的邮箱。那本次招聘呢会设有最低的开面比例，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不达2:1的，由招聘单位研究是否取消。随后呢，报名成功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然后是面试、体检和考察以及合同的签订。本次用工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人张女士，她的联系号码18105508056 18105508056。如果您需要具体的去咨询自己是否有适合的岗位可以去应聘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张女士的联系电话18105508056 18105508056。

0: 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福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看2026年来安县农业农村局公开招聘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专科学历也可报考。根据工作需要，经该县政府同意，来安县农业农村局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名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那本次招聘工作在来安县公开招聘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并邀请县纪委监委全程参与监督。来看一下岗位名称是舒美禽肉驻场检测员啊，这是一个检测的这个专业的要求啊。那专业要求呢，大专方向是动物医学、畜牧兽医、中兽医、动物防疫与检疫。本科专业的话呢，是动物医学类、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安全与检测。如果是研究生专业的话呢，这个医兽医学、兽医、畜牧学、畜牧，或者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加工与安全，这些专业都可报名。学历呢，大专以上即可，年龄38周岁以下。工作内容呢，是协助海关开展属地查验，落实输美肉类监管及其他有关工作，要求能够适应夜班和节假日值班。招聘对象是国家承认的学历的全日制应届历届大学专科级以上的毕业生。那年龄的话呢，是1987年9月10号以后出生的都可以报名。招聘的程序，首先是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网站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来安县。报名时间9月13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16号17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那登录网站经短信验证之后，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资格审查表，上传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每一位报考人员必须要使用与本人居民有效的居民身份证进行报名和参加考试，由用人单位进行报名资格审查。报名人员报名之后，9月17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首先会有一个笔试的过程，综合知识分值100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报考人员可以在9月21号上午9点开始，从这个网站上下载打印准考证。笔试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详见准考证。笔试成绩在笔试结束之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在来安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布。笔试成绩出来之后，合格的人员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随后就是面试。结构化面试的形式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分值为100分。那报考成绩的最终核定呢，是笔试和面试各占50%。那面试最终成绩折算成百分制，小计算时呢，分别保留到小数点的后两位。来安县农业农村局会根据招聘计划数和应聘人员考试的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1的比例等额确定体检和考察对象。那成绩如果笔试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高者会优先考虑。随后呢，就是体检和考察了。那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等情况。通过资格审查之后呢，会有一个公示的过程，在来安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3个工作日。那此次公开招聘的3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待遇是符合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并且按照滁州市当地政策购买五险一金，综合年薪约8万元，包含五险一金以及单位的缴纳部分。该县的人社局望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进行。

0: 行派遣并办理相关手续，发放工资，缴纳五险一金，审核每个月人员在岗情况。新上岗人员要遵守单位的管理制度，服从组织安排，岗位的试用期是3个月的时间。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来安县农业农村局咨询电话办公室0550561417 0550561417。那么咨询电话呢是正常办公时间内是可以进行拨打和咨询的。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6: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5: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真无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那么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7号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其他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会有弱降水。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1度的，仅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2度以上。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预计明天是一个同样啊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本周四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啊，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接下来一整个星期基本上最高温度呢都不会超过30度，也算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哈，就不会再热回去。就这种天气非常的舒适，让人觉得做一些什么都好，哪怕是来上班的路上都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 OK。宋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陈奕迅所带来的浮夸。

0: 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
2: 布，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3: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2: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一首浮夸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啦，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抓紧时间告诉我哦。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自律了。很多朋友说啊，就是成年人最贵的就是自律。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往往不是管住体重或情绪，而是管住自己那张容易惹祸的嘴。那有一些朋友就该说了，哎呦，我觉得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啊，就是管住体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你认为啊，成年人最大的自律是什么呢？在你看来，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一起联系互动。你认为

0: 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好，正午乐时光，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我们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成年人最大的自律是什么呢？是管住我们的嘴巴，还是说迈开我们的腿？在你看来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当然有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抓紧时间告诉我哦，同样也是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沐雨晨他说想要听一首李荣浩行走的力量，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哦。继续的来关注到的是一语，他说啊、哦，这周是要上6天班的，是不是？是不是？是的呀，你才发现吗？昨天节目当中不是都已经跟大家说了一遍了吗？咱别着急啊，这一周先上5天，休1天，接着再上1天班。不过也不用就是不开心，因为这是为这个假期做准备，对不对？这么一想心里面是不是舒服一些了？就像刚刚说到的，最近其实天气都还蛮好的，就这样的一个气温让你在上班的路上都会觉得心平气和一些，不会那么燥了。哎呀，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阳光那么明媚的时候，就是晒人的时候，你来上班总会，尤其是骑着小电驴哈，总会有一种很心酸的感觉啊、哦！这么热的天，我是一定要出门吗？这么热的天，我是一定要来上班吗？嗯，是的，没错。但这两天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在上班的路上可以说吹着微风，然后就觉得很惬意很舒服，是不是？再来关注到的是风大师，他说想要听一首张杰的轻舟。好的，看到吴晓啊，吴晓他说这个假期你们准备去哪玩的呀？这个假期是最新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假期吗？也就是说是中秋小长假吗？3天的时间、啊、准备哪都不去，待在家里然后为了迎接接下来7天小长假而做准备。当然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啊？

李荣浩的歌声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松弛的感觉。如果说最近心情不太好啊，或者说总觉得自己的神经紧绷，对不对？那就可以来听一听李荣浩的歌。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是，你觉得成年人最大的自律是什么呢？我们来继续的看到的是狮子，狮子他说想要听一首《将进酒》，好的。然后他说最大的自律那就肯定是好好吃饭啊，我觉得好好吃饭真的太不容易了。好好吃饭吗？怎么就不容易了呢？展开说说呗。也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一日三餐就不是特别的规律，是不是这个意思？也有可能会让自己一不小心吃了五顿，或者一不小心吃了两顿，是这个意思吗？我记得是昨天节目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说如何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听起来有点矫情，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去思考一下，就是有多长时间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内心的一个变化，或者说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需求，是吧？那你关注自己了吗？爱自己了吗？那自律我觉得同样也是。就是前几天还在说呢，如果说一个人就是自律了，一个人自律就是一个人多自律就能够有多自由，觉得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首先你要自律，然后之后你就可以无限的自由了。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轻舟》。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你觉得成年人最大的自律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哦。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笑语他说，那肯定是迈开腿啊，管住嘴啊，就是减肥是吗？我觉得讲的有道理啊。再来看到的是六女士，她说，我觉得最大的自律那应该就是好好的睡觉了吧，现在真的觉得太不自律了，每天睡前一番拉锯，明明告诉自己要早睡，但是呢真正的开始执行的时候太难了。确实哈，这么一说好像是这样，就明明是说在没有刷手机之前呵呵，哎呦我要今天早点睡觉，不然的话这个觉不够睡难受啊，整个不

舒服，但是呢刷着手机刷着手机就会忘我，时间就会就是刷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超级无敌快，但上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莫名其妙的慢，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要调整心态咯。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陈楚生《将进酒》。

大气磅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将进酒》。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安宇他说，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没那么多为什么，顺其自然我觉得才是最好的自律。顺其自然是吗？想吃就吃，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明明真的是很瘦了，但是仍然是要在减肥，就是那种过度的减肥，然后去克扣自己的零嘴，也不能说零嘴吧，就克扣自己的饭菜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还蛮残忍的一件事情，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啊，明明就已经很瘦了，对不对？就是减肥一定是你的体重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了，我觉得这个咱们再减。当然了，为了美观，你有自己有一定的想法也可以，但是真的不要那种瘦骨如柴，没有这个必要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0: 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整点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成年人最大的自律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燕子他说，这个我有发言权。我最近就还蛮自律的，体重呢终于降到了目标数字，但这几个月真的太不容易了，管住嘴迈开腿真的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这就是之前说的自律给你自由，对不对？就付出的努力，然后呢有了回报，这种感觉真的超级无敌舒服的。再来看到的是思思带你飞，他说，我觉得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应该就是不消耗自己，不勉强关系。哇，我觉得说的好有道理哦，这个说的也特别有道理啊。再来看到的是冰岛，他说，应该就是有自愈吧。我觉得成年人的一个最大的自律应该就是自愈，自愈是吧，自己愈制自己是吗，也挺好哈。然后他说想要听一首起风啦。好的，没有问题哦。再来看到的是诗雅，他说想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敌不过想念。OK， 好的，没有问题。这首歌也真的是很久没有听了啊。我们首先来听这个吧，起风了。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起风了，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就是真无乐时光。我们再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佳玉他说想要听一首黄义达的保留，哇，真的是很久没有听黄义达的歌了。然后他接着说，自律的话我觉得怎么样自己最舒服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说的也对啊。再来看到的是瑶瑶，他说想要听一首周深的此生没你，这个点来点播歌曲是不是迟了呀？不迟不迟啊，要是再早一些就更完美了，但是没关系，我来看一看，我少讲两句，我们来听歌好吗？首先来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敌不过想念。

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尤鸿明所带来的敌不过想念。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又他说，成年人最大的自律那当然就是管住自己的体重咯。我觉得体重一直是我的痛。你体重是超的很多吗？如果说就差不多的体重，就是正常的体重，对不对？标准的体重的话，其实就挺好的了，不要去过于的苛待自己，苛刻自己的体重哈，没那个必要。我有一个朋友，她就是常年要把自己控制在90斤以内，一个女生，个子还蛮高的，就觉得好残忍啊，对自己。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我来啦，我点一首歌，你点不了了。说想听一首带我去找夜生活，今天恐怕是放不了了啊，我这稍后的时候来看一看，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明天吧，好不好？明天我们先来听这首周深的此生等你。

来自于周深的《此生为你》，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呢，是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啊。发现很多朋友都是说管住嘴，管住嘴，一个呢是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多吃，还有一个就是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要多说。嘴巴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今天想要听带我去找夜生活的，明天再给你送出好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之前一位朋友所点播的那英的默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国内方面的一组资讯。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来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14号，国家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行动推出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的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了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的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

0: 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江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经累计向西安供水超过4.5亿立方米，发电超过16亿度。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5号起，上海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天津轨道交通线网增设了100组宽道的通道闸机，日前已经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累计达到700余组。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的词汇量越来越匮乏，夯爆了 CPU 干烧了，我勒个豆，打开社交媒体网络热梗，流行语是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在下降，47.1%的受访青年自觉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群聊里爱玩梗的人写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写工作总结时，常常感觉词穷。这个现象被称之为文字失语症。你有感觉词穷的时候吗？最近在四川成都，男子在公园钓上了大鱼之后迅速逃跑，保安狂追。兴隆湖湿地公园管理方工作人员回忆称，公园肯定是不能钓鱼的，但是执勤民警和保安只能劝导记录，劝导不了报了警，公安会进行处理，监控已经提供给警察了。如果是一次两次的钓鱼，警告的方式呢，一般就是口头批评，如果多次行为的话，会追究责任。近日有3起网络流量相关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甘肃男子编造了资助纠纷博取关注被警方通报，女子放大孩童无意触碰制造对立涨粉，还有网红借着洪涝灾情伪造大额捐款消费大众善意，涉事人员均遭遇了流量反噬，账号被处置，甚至面临法律追责。人民锐评发文，不顾底线的流量追逐必遭反噬，守住底线，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才是网络空间的长久之道。
1: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一组财经和文体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的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的规模超过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和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在不断提高。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14号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以105-61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 13号，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8周世界排名，中国球员王曼昱首登女单世界第一。一则健康方面，9月起各地陆续启动了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安徽本省方面。近日，安徽市场监管局联合安徽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的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9月起到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这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根据芜湖海关消息，今年1到8月，芜湖市出口汽车含底盘109.58万辆，货值1113.06亿元，同比均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9月13号，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张油坊村农民在晾晒玉米，金秋时节，当地农民忙着抢收晾晒秋粮，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处处是他们劳作的身影。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接下来聚焦长三角方面。 9月12号，苏州大学的2026级新生报道，独墅湖校区新建宿舍楼同步启用，四人间上床下桌，配备独立卫浴、两部电梯，并提供吹风机、洗衣机等设施。

新生李雨山称床铺很新，空间宽敞，淋浴舒适，电梯出行更便捷，刚到就发了朋友圈，朋友们都很羡慕。学校集中整修毕业生宿舍，累积2800间完成了家居、空调、热水器等更新。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秋蟹抢先上市，在南京仲裁水产市场，大闸蟹已经新鲜上市。销售人员表示，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好一些的母蟹价格在50左右一斤。目前上市的大闸蟹来自于兴化、扬州等产地，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话，还要再等一等哦。健康提醒：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超过2到3次。在徐州睢宁沙集镇，电商产业在2006年起步，最初是由3个年轻人自发触网创业，从销售简易拼装家居起步，逐渐形成了农户加网络加公司的沙集模式。目前睢宁县聚集了家居生产企业2200余家，线上经营主体有4000多家，电商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2025年全县网络零售总额约300亿元，其中电商家居网络零售额大约200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四。最近在浙江永康，一男孩不慎脚滑落水，所幸抓住了当地派出所安装的安全绳，得以漂浮在水面上。此时一名身穿校服的女生恰巧路过，看到男孩后快速赶来，抓住手将其捞上岸。随后女孩只是留下了一句不用谢，便匆匆离去，为小姑娘点赞。最近陈丽君也来拍照的杭州小香港火了，蜿蜒的坡道上，慢驶望右上洛客区等港式路面标识是一路延伸，复古巴士站静静地立在了转角，白墙石阶配上彩色的店面，随手一拍便是小香港的即视感。这里是位于萧山西山脚下的西山1977坡地艺术街区，曾经是杭州国泰饮料厂的旧址，萧山第一支棒冰就诞生于此。有网友回忆，自己吃的第一支白糖棒冰就是这里生产的，如今坡上已经开出了咖啡馆、手作店、宠物烘焙店等新潮店铺，不少主理人是00后，吸引不少年轻人来这里拍照。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3: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2: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3: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小确幸是什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16日多云的天气。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我习惯就在节目当中花一定时间跟大家聊天气，聊天气同样也是聊心情啊。过去一周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最大雨量定远藕塘可以看到是 10.3 毫米，过去24小时多云到晴，昨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0.2度，然后今天早晨你会发我、哦、其实今天早上有是25、26度，但我会个人会觉得有点冷，是真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冷。预计未来一周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7到18日有弱降水，最高气温27到29。

0: 每天对自己都要进行一个体诊。我跟你说，就是你再困，我建议大家中午觉都不要睡太久。午觉不建议睡太久的原因呢，大多数人午睡时间都不宜过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副教授于灿清表示，睡眠分为深睡眠和浅睡眠，其中深睡眠对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呢，脑力和体力会得到彻底的休息、放松和恢复。但人们夜间正常睡眠有固定节律，一般是先进入浅睡眠期，再进入到深睡眠期，而后到浅睡眠期，如此反复，直至早上醒来。午休的一两个小时通常不足以保证人们度过一个完整的深睡眠期，若在中途被打断，身心反而会觉得更疲乏。最好将午睡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既不会因为白天睡得太多影响到晚间睡眠，还可以通过浅睡眠达到基本的充电目的，即便中途被闹铃叫醒也不会感觉到精神不济。今天有朋友问我说，佳女心愿你吃猕猴桃吗？吃啊，这猕猴桃为什么硬着硬着就突然烂了？你竟问我这些灵魂话题，我也不知道。买猕猴桃呢，个个硬得像石头，耐心的等它变软，它却跳过了香甜可口的阶段，直接在眼皮底下烂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猕猴桃是呼吸越呼叫做它是会变月形的一个水果，就是会变异的，硬着硬着突然就烂了。就是说如果说吃到任何东西的话，讲真的，如果是吃到这些酒精味的一些水果，不一定是坏了啊。接着要跟大家讲讲看，就是说如果你手臂上有赘肉，其实是块长寿肉，真的。很多照镜子时总爱捏起胳膊上的那圈软肉，嫌它晃荡显胖，想尽办法甩掉它。然而就是这个被嫌弃的赘肉，在科学家眼里却是实打实的长寿肉，真的啊。什么叫长寿肉？我把那个词换一下，叫长寿肉哦。
1: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读

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刚刚有把那个抖音给开开了，真的每天我不跟你们互动，就发现没有什么要跟人聊的，做节目也没有积极性，那是不可能的。每天都很认真，一点多钟的时候到单位就很忙这忙那的，然后找找节目资料，然后做节目。我就觉得人生当中今天的话，我在想今天的小确幸是什么。就以前你在追求的东西不是不喜欢了，只是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了。我突然想到好多年前一个明星采访，到底是谁呢也不知道，忘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有在节目当中会，如果你打开到我们的抖音看新月儿在直播，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才星期二，今天你的小确幸是什么呢？我看到声明时报上，对，在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已经跟大家聊过天气和最近的一些气候啊，身体健康各个方面的，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医生所谓的松弛感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你看跟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都不敢讲看病，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然后你去看医生，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医生有没有松弛感就会很重要。医生的松弛感就是宝贵的治愈力，真的。今天我们有看到一个作家苏岑，他有接受采访，跟大家讲到了当患者最无助的时候，能从医生的眼里看到这事有办法的笃定，那就是最大治愈。这点我真心的赞同，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我就觉得但凡我身体特别不舒服的话，身边有一个特别靠谱的那个医生，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给我一个温暖的手，就是握手。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护士，我在打麻药的时候啊，因为所以嘛，就是你总要遇到打麻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害怕，他握着我的手，然后其实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紧紧把他手给掐紧了，就是在他身上找那种依托，无助的感觉，但他那个眼神和微笑真的很治愈。在你们眼中的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录过一档这个电视节目叫《饮食养生会》，是湖北卫视的，然后它是一档关于医学养生类的这个电视节目，就每天采访一位医生专家。可能在录制这档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医生朋友吧，然后我也了解到了很多的关于医学类的这个知识。其实我在录这档节目之前吧，我就觉得医生应该是那种严肃的、

0: 科学的，特别健康，对健康这两个词儿应该说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但是我录完这档节目之后，我发现医生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让我感觉到挺惊讶的特质，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特别松弛。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医生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首先要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健康，就让你的心态保持那种快乐和活力的状态，这可能是我们健康免疫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然后再辅助于这种所谓的这个饮食健康之类的，就是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就是这个健康这根弦儿呢，如果绷得太紧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医生，然后真的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老专家了。然后这个医生，然后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哇，这个高谈阔论啊，说话特别的洪亮。后来这个医生突然跟我来了一句，他说，啊，其实我去年刚做完手术啊。我说什么病啊？他说是胰腺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胰腺癌是癌中之王。是吧？我当时听完这个之后，哎呀，我就说一个刚刚可能之前刚刚做完胰腺癌手术的医生，然后在这儿用一种特别乐观积极，甚至是让我感觉到特别洪亮的这个状态，我要是做完手术，我肯定都不敢工作了，我肯定得天天在家待着，是不是在家待着胡思乱想？但是就像这个很多医生说的，其实，怎么说呢，生病疾病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别把自己，首先不要从心态上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这其实是我们更积极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我就在这个跟很多的这个医生，就是我不能叫朋友，我觉得他们都是在我看来都是我的这个老师啊，就是他们至少不光是从这个医学这一块的这个知识方面，就是从人生态度方面，就给我挺大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指导的。那我其实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医生能够把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和这种乐观的这种状态能够传达给更多的患者，其实也是让很多患者在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最低谷的时候，能够从他们身上汲取到这种乐观的这种力量吧。我会希望未来的医生能够给患者更多心理和情绪上的一些抚慰，就是如果说把一些这个所谓的工作分担给机器人来做的话，我就特别希望那个我们未来的人类的医生啊，就面对患者的时候能让患者有一种更放松的心态，就是哪怕他多跟我们说两句，哪怕说两句更那个能够治愈和抚慰患者的话，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讲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啊，是吧？那个朋友跟我说多少安慰的话，不如医生给我多说两句，可能会让我心里更加落定一点。
1: 是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有开抖音直播，有被弹幕上笑到，还跟大家讲今天穿了一个超级，就是我以前非常喜欢看美剧，美剧里面的一些外国人，他们总是很自信，也有一种自带的叫做那什么感觉，松弛感，是真的。你会发现他们不管身材好坏，都会去展现自己的一种松弛感和自信。我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很圆，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他国家是就不像去比较嘛，同生活在这个地球村，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好，是真话。就像苏曾说的，医生的松弛感就是宝贵的治愈力，而我们呢，心态健康的可以来说就是免疫力的重要来源，心态真的很重要。你会不停地听到一些身边的人安利，如果你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生病了，那么最好的你这样当然找到一个好的医疗机构来让自己康复，更多的在康复的过程中，你的心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还是那句话，要睡好觉，6个小时的睡眠是健康体现。我今天在想看我到底有没有睡到6个小时，其实细想一下好像是有又好像没有，就真正睡好觉没有那么太简单。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到有一些医生朋友的话，你会在他们身上感悟很多，第二天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特定，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睡觉，他们就会吃一些辅助性的药物，并不是说

让你产生依赖性，而是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该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英国研究发现每晚睡眠不足六个小时，如果是持续一周，人体就会有711种基因的功能发生改变，其中涉及到新陈代谢、炎症、免疫力和抗压等功能。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伟表示，睡眠不足带来的困倦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危害是使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疾病、癌症、精神疾病等病的发病风险。目前普遍建议在23点前入睡，每晚保证7到8个小时睡眠，六小时睡眠是健康底线。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如此关键呢？背后有很多的重要的科学依据。从褪黑素的来看的话，褪黑素是帮助入睡的关键激素，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去上升，23点之前入睡，恰好能抓住这一波助眠浪潮。但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在11点前睡觉的，你像我根本就11点前，有时候11点前还刚到家，你怎么办呢？对吧？那么我们就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点。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看弹幕上有新关注的一些朋友，是的，你可以在弹幕上更新院留言，你觉得最好的新医生是什么？留言互动起来。不过睡好觉的话，从心脏病的风险上来看呢，相比晚上10点前11到12点或0点后就寝的人群，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群，心梗发病率最低，23点正好踩在这个黄金窗口。从中医养生来看的话也不错，夜间23点到凌晨1点是肝脏代谢排毒的关键时段，熬夜不仅伤肝，还会升高慢性病发生的风险，甚至可能诱发细胞变异，增加患癌或者是猝死的隐患。好睡眠最直观的体验就是起床后你会很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我也觉得是如此，你就是你，不是我接着就是如此，任何一个睡好觉的人第二天精气神应该都很好吧。还有就是你多吃一些粗粮和蔬菜，睡眠会不知不觉变好。像我昨天早上的话，我就吃了是辣糊汤和油条，我睡得就不很好。今天早上我就是两个鸡蛋，我吃了一个蛋黄两个蛋黄，反正喝的一点燕麦粥，我反而就是说后续的你在对睡眠有影响。还有真的吃的很辣的东西容易拉肚子，这个季节是很需要注意的啊。把你未完成的计划拆解成每日的行动，把犹豫的念头转化为即刻的出发。生活从来不是别处，还是在当下。说得真好，每天都给你们灌点鸡汤。还有一个睡得不好的人，咱们就是说可以改变一下作息时间，好不好？就是你把你的作息时间、洗漱时间给改一下。睡得不好，我不是说你几点调整睡觉，而是说你睡得不好的话，你可以去改善一下。怎么改善呢？就改善你的洗澡的时间，好不好？有人洗过澡就兴奋，有人洗过澡困。我是属于那种我好困的情况之下，我就是可以先眯着了一会，但是脑袋是转的，不是深入睡。但是你就是可能说你，其实我很少睡觉。我说真心话，我觉得人生当中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我不讲吗？就是很久过去好多好多年，我都会记得在2022年的一个夏天的下午，真的，我早上是有课的。我上完了课之后，我那个时候心思特别的，就想的很少。也不是讲你在特定你不追求，我以前喜欢的东西一样是非常的喜欢，我要的东西我也需要。但那段时间的心态巨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强求，活着就活的是自己，就把身边人照顾好，活的是非常的自己，不是自私。我记得那段时间早上忙完了之后，我下午就有大把的时间。其实我按照我现在性格，我就是下午闲下来，我都是要出去玩一玩的。但那段时间不是，就是中午我在想，我早上起那么早，忙到现在，我下午的时间我一定要睡觉，睡完了起来我一定要去吃顿饭。吃什么呢？我带我爸妈去吃那个很我一次没有去过的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跟我推荐某家吃鱼的那个店，我爸喜欢吃鱼，我就跟他说了一声。等我醒来的时候，他说你快来，我说你是帮我订位子，他说不是，我到了我帮你留一个。我见到他店第一面的时候，就我们俩好久没见了，他对我说，他说你下午是不是睡觉？我说是的。他说你气色好好哦，我说这个妆已经是脏化了，气色还很好吗？你一打开你到那个镜子一看，你的脸不是化妆给你带来那种精致感，而是从里到外一种透亮。
真的睡觉有多重要。

真心跟你们去讲，以至于因为那天我精神特别的抖擞，然后吃完饭以后晚上正常的洗漱回家照样睡，就不影响，其实按讲你睡一个下午了。心态很重要，就像刚刚跟你们分享的那段采访一样，心态就是最好的免疫力，那段时间也很少去生病，也很少会有吃多了拉肚子，或者是吃少了心情不好，就各种减肥嘛，那个是一直从活了几十岁一直在减肥，很少成功过，但大部分时间是成功的。这个话是不是听上去很矛盾？生活就是矛盾的呀。你一直饿，一直饿，一直饿。我说减肥你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态，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你如果你减肥没有一个很好的心态是很难减下去的，就一定要在你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之下你才能够去持续的减肥。因为现在减肥分为很多派啊，纯饿派、运动派、运动员派，当然还有一些减肥的是哪些派？打针派。你是哪一派？可以跟心月一起留言互动。说的多了，这个点的话，我们来听首歌曲，来自张卫健的《少年梦》。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

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我特别喜欢刷手机，因为你可能跟别人聊什么，你当下就比如说现在我在节目中说什么，我又有开抖音直播，待会你就刷抖音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推荐什么。我说了节目肥，在抖音里面可能要措辞一下，节目肥你是哪一派，有的就是说运动派健身派啊，运动员就把自己活活练成个运动员，然后纯恶派，还有打针派针灸派，你是属于哪一派？反正每一派都有自己忠实的那些用户。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央视的一个采访，记录一个花季少年，我天，那个小姑娘大概只有50多斤吧，他就天天每天就在家里面宅着，冰箱里面就是个水果，就是那个黄瓜，他对瘦有一种极致的那种概念，他也不运动，他就纯饿，吃饿了就吃水果，喝点水，他吃的水果就是黄瓜。你在想，都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了，还要再减肥吗？他已经是一种心态的问题。所以说人活一个心态是对的，对不对？我觉得你正常体重就很好，我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看上去就是说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健康一点点，还要祝自己开心，你要把自己活得漂亮，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一件多开心的事情，所以睡觉也是很重要的。刚说到了睡觉不好的人可以调整一下洗漱时间，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你看我就是这种典型，别人睡觉也就洗过澡以后就要睡觉，我是洗过澡以后那时候精神愣来了。我通常我不太喜欢聊天，我说真话，如果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人说，其实你身边，我不是鼓动大家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聊友啊，倒不是，你知道有的聊然后后面加一个聊得太多以后你会人情淡漠。我不建议大家晚去聊天，或者是找一些有的没的，会做什么，就看书，你看书就会让自己睡觉。我在晚上我真心想睡觉的时候就不刷抖音，我干什么呢，我就刷小魔书。你是刷小魔书，你不管你是看的那些美妆博主，韩国的那些博主，然后看一些八卦，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到小魔书上去看，因为文字居多，短视频少，你看着看着就睡觉，然后我就知道我根本就不是睡不着，好不好？就是身体的清醒机制被我发动了，好像我每天晚上我都说了，就你在那种心态这种东西就很重要。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就是洗澡之前你不洗澡，你不洗澡的时候你就容易睡着，你晚上别洗，你早上洗啊，基本上洗漱。我最近在看了个《东城谜案》，我真的被笑死了。以前人都是洗，其实他也是九十年代了那些犯罪分子，我跟你说，他们肯定是自食其果。我告诉大家，他们也洗脚。关键是那些大哥，我真的给他雷死了。那个电视剧好真实，他端那个洗脚盆，不是洗过脚吗？洗过脚以后，因为你知道吗？那有些你看违法乱纪的事情，赚到钱了也不敢用，躲在了垛子，一个香格拉拐子，还天天担惊受怕的，但还注意洗漱，端了一个盆来洗脚。关键是你们有没有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很假的那种干净，假干净。什么叫假干净？你泡个脚，泡过脚之后。

0: 哦，泡过脚之后，直接拿擦脚布，对吧？就把脚擦过了以后，然后再直接把那个热毛巾，就擦脚布的毛巾往脸上敷，就洗完脚再洗脸。那电视剧太真实了，然后老大洗完上床睡了，然后老二呢，他们都在一个躲嘛，就躲避那个电视剧，好吧，那老二呢就顺着他的盆，就是他洗过脚和脸的盆，然后他继续泡个脚，然后再加点热水。你看为什么就也不干净，他为什么还要洗脚呢？因为泡个脚你会发现睡眠会好，中国人不就这个样子吗？很早之前我给你打洗脚水，你现死你现死，我这个发现我那个时候在合肥上学的时候，合肥人就会讲你现死你现死。如果说你真的洗过澡以后触发你的清醒机制，那你不如晚上去洗个脚。我不是说你打盆水洗脚，家里都有泡脚桶，对不对？我家最近买了一个新款的荣事达的那个泡脚桶，也是真可以，是我爸他自己在网上看的，这让我买，就那个泡脚桶是跟那个你的膝盖，它是个长的，是一个长方形的，你把膝盖整个放进去，哎呦，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泡脚桶。你先洗你先洗，我们现在条件上去了，你可以完全用泡脚桶啊。对，泡个脚是真的很容易睡觉，我还知道一个泡脚让我睡觉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办法，但我更多的时候是心态问题，你有时候你就夜深人静的时候不想睡嘛。其实同事之间有的办公楼层相差特别多，那当你知道的有一些事，就是你生活当中，你哪怕你们平常就根本就不联系，但通过另外一个处得很好的朋友当中知道你家养鸟，他也养鸟，就很惊奇，然后说，哎，我跟你讲，下次你们可以聊一聊，你们两个都属于那种就很会拾到自己，但是对都是那种睡得特别晚。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跟他聊天知道的。我说真的吗？正好有一天就在楼下遇到了，就聊这个事情，说你为什么睡晚。哦天，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觉得这个时间是自己的，你就舍不得睡，可是第二天通常都会后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少人有睡前洗澡拖延症，而如果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洗澡时呢，人是处于一个温暖，特别温暖，狭小有安全的环境中，压力也随之而去，脑袋会释放出很多的多巴胺，让心情更愉悦。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感觉很惬意。但是很多时候洗澡的话，我在我身上，我洗澡就是就是触发我的睡眠，叫人家是睡眠机制，我的叫做清醒机制。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在古代的洗澡沐浴不单指一件事情，区分的非常的细致啊。你看啊，叫沐拔发也，浴洒身也，洗洒足也，澡洒手也。最早呢，先说到这个洗澡，其实就是洗手洗脚，沐浴是指洗头洗身体。哎，我常在说古代人的头发那么好，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洗发水。最早的时候还真查过，是不是那种皂角。将沐浴洗澡合并才是现代意义的洗澡完全吻合。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两件事情是当代，就是我们现在当下，你不管大年轻人压力有多大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想想看，当然人一定往好的方面想。你想想看，以前人，你就是我们小时候还有那种就公共厕所，对吧？你到外面去，你上个洗手间，你还洗手间，你都要上找那个公共厕所，然后是浴室，就是你一个洗一个那个，就是很不方便。现在生活条件基本上你都能达成自己家有卫生间，自己家有那个淋浴了吧。你也说女生来说的话，你就很少去，就都不能讲澡堂子，叫洗浴中心。你要去洗浴中心就纯消费的，那再去纯玩的，纯放松的，对不对？要不然现在哪天哪家不是，我们家人就是365天冬天，包括冬天都是一天最少一下洗一下澡。对于女生来说，我不建议大家一天洗超过一次以上的，因为你的皮肤要想好的话，真的是你养护很重要。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一个经济基础，每天，因为现在我听到有一些女生就在刷酸，我也早都知道这种东西，你全身上下的去刷酸然后去照灯，我个人会觉得如果你不是天生的白，你只要不做你就会黑回来。不如把自己皮肤长得又细皮白嫩的不好吗？如果说你是天生粗糙那种皮肤又有什么关系？老天爷给你关上了一道门，一定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门的。就不用羡慕心月有一个白皮肤。小时候我发现人都这样子，帮别人夸我的时候就说我白种，我妈常跟人家讲我跟以前比差多了，小时候带她出去洗澡人人夸，但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要有自己的人都这回事，那给我打开了这关扇门，就关上了我身高的这扇门，我就觉得那些个子高高的女生特别好看，对不对？你不能人既要又要。就洗澡你享受的同时，你就要把它护理给做好，尤其是进入到秋冬季了。如果说你想每天都能舒服洗澡，请一定要抹上沐浴乳，沐浴乳去洗比香皂好一点点。如果不用沐浴乳的话呢，那你后期的话，我建议大家你洗完澡之后身体乳你要抹上。我不要求你去说像一些网红博主啊去刷酸明星，你没有那个必要。我都说了，你若是刷酸，你没有照大排灯，你天天没有那样做，你就是会黑回来，还不如做一些简单的沐浴乳查一查，洗完澡以后身体乳抹一抹，上床去睡个觉，睡不着的时候就看点书，看点让你昏昏欲睡的文字，你可能就能够睡个好觉。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1: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2: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3: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4: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5: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6: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饮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妙招、小方法。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7号、17号前后呢，这个受冷空气的影响啊，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有弱降水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1度的，仅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2度以上。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预计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比今天稍微高那么1度啊，29度。那么最低温度呢，21度。然后来看到本周四，本周四的话呢，可能会有雨天哈，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那么最高温度呢是24度，最低温度20度，之后呢这个气温又会慢慢的回来啊。那最近其实气温还

还蛮舒服的，就是还蛮适宜的。即使说在家里咱们不开空调睡觉的话也是挺舒服。这样的好天气又有什么理由让自己的心情不好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这个天如果说做了一大桌的菜吃不完，不少人呢会习惯性的将剩菜留下，下一餐呢加热去吃它。那然而呢，在剩菜存放的过程当中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一旦说保存啊或者是咱们加热不当，就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些隐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看一看有哪一些剩菜在这个天最好不要进行二次加热。说实在的，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啊，蘑菇现做现吃呢是最稳妥的。蘑菇呢它煮熟之后啊，放久了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呢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还有就是来说到的凉菜了，凉拌菜它本身呢没有经过一个高温的烹煮，存放的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就特别的快，即便呢是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素仍然是可能残留的，并且呢口感全没有了。所以建议吃不完呢咱们就直接给倒掉，不要把凉菜再留到下一顿吃啊。还有就是海鲜了，海鲜富含着蛋白质，如果说呢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过久了，那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了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非常耐热，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呢最好是干嘛，现吃现做。再来说到芹菜，本身呢是含有硝酸盐的，但是煮熟之后如果在夏天的温室下放置很久，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将硝酸盐转化成为了有害的亚硝酸盐。还有就是常温的热米剩米饭了，那米饭煮好之后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放在饭锅里，想着哎呀晚上也是吃，对不对，又没有去用这个嘴巴去沾过它，那用饭勺盛过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在常温下放太久，同样就特别容易滋生像是腊腰包杆菌，那么这种菌呢产生的毒素非常的耐热，常规加热呢也没有办法去除。因此啊剩饭一定是要趁热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凉透了再放。还有就是溏心蛋了，蛋黄没有完全的凝固的溏心蛋，这个说实在的就很多次的都跟大家有聊过，说是哎呀我告诉你们哦，不要去吃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吃起来偶尔的吃一吃真的味道很不错。还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这个韩式拌饭也会有这种溏心蛋，做的特别好看，然后你咕噜咕噜咕噜给它拌到饭里面，觉得蛮好吃的。那这种是现做现吃，对不对？如果说呢就是这一顿没有吃完就不要留到下一顿了，因为放久了细菌繁殖会更快，它本身就没有熟透嘛。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个天鸡蛋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呢别留到下一顿。像现在虽然说仍然是20多度，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三十多度快40度啊，也没有那么夸张，37、8度的样子，27度、28度，这个天气仍然呢细菌会
比较滋生的比较快。那饭菜呢，在室温下究竟可以存放多久呢？专家也是表示，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呢是不宜超过4个小时的，气温高时呢不超过2个小时。那4到60度是食物危险温度带，其中30到40度呢是致病菌快速增殖的一个黄金区间，比如35度到37度接近人体内脏的温度，正是沙门氏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食源性的致病菌的最佳生长的一个温度。因此呢，建议啊，在饭菜温度降到60度之前放进冰箱，此时呢用手摸一摸会感觉到烫，但是呢不会被烫伤。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那这些饭菜剩的饭菜我该怎么处理呢？直接倒了吗？那其实只要是储存方式得当，大部分的食物呢还是可以进行这个二次加热的啊。那在加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就是，你首先看存放的时间，就是存放的时间不要过长，然后呢在这个室温下的时间也不要过长，就比如说咱们都说了，2个小时，2到4个小时左右，对不对？你最好就是吃完了就赶紧的给它裹一裹，包一包，放到冰箱里啊。在这里不建议大家，素菜就是留着剩菜去吃嘛，尤其是绿叶菜不建议啊，就是荤菜呢咱留一留，然后饭菜呢在室温下尽量的不要超过2到4小时，然后趁热放入冰箱里，不要等到完全都凉透了。如果说看起来就变质，闻起来气味异常的隔夜菜，咱们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扔掉。想一想啊，如果说你舍不得扔，然后呢吃到肚子里了，结果呢生病了，再去医院，人受罪钱受罪，何必呢？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毛巾。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毛巾就棒硬的可硬儿可硬儿了，因为很莫名其妙，毛巾明明是柔软的，它为什么就会变硬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看原因了。超出你的想象，明明天天洗，为什么还是一股糟味儿？甚至越用越黄，越用越硬。因为毛巾纤维里可能已经藏着大量微生物，有研究检测了80条毛巾，发现超过一半都检测出了细菌，包括大肠杆菌、马葡萄球菌等。这些细菌会利用毛巾上的汗液、皮脂和皮屑生长，产生难闻的异味。更麻烦的是，随着使用时间增加，细菌还可能在毛巾纤维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壳，它会帮助细菌附着在纤维上，普通水洗很难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毛巾越洗越臭。研究发现，毛巾使用约2个月后就可能开始形成生物膜，建议最好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已经出现洗不掉的异味，发黄、暗沉，摸起来又硬又粗糙，就别舍不得用了，及时换新。记住，专精专用，勤洗勤晒，为了家人健康，赶紧检查你家的毛巾吧。 我的天哪，这说的我心惊胆战的啊！我们家毛巾多久没换了？赶紧回去啊，检查一下自己的毛巾。就每次去逛超市的时候会忍不住买，买过之后随手往家里随便一放，然后放到哪里就不太记得了。提醒大家哦，2到3个月左右，哎，咱的毛巾呢就可以换一换啦。好，看到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

0: 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身后有几家餐饮吗？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本站请刚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入秋之后呢，早上的早餐你们会选择吃什么呢？会不会有一点想要吃点热乎的饼？就不用太复杂啊、面粉家里是应该是有常备的哈，对不对？然后呢，鸡蛋冰箱里总会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吃一吃简单的快手的香葱火腿鸡蛋饼。又到了我说饿的时间了啊，很煎熬，每天一到这个时间点，因为中午吃的比较早，然后到了这个点就开始啊，要说美食了，又要开始饿了。这不，黄灿灿的非常我能够 get 到的这个鸡蛋饼就出现在我面前了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小半碗面粉，三个鸡蛋，一些火腿丁和葱花，这些呢咱们提前给它备好，再找上一盒牛奶，适量的盐，你给它均匀的都放在一块儿啊、给它搅拌搅拌搅拌啊！搅拌完了之后呢，咱们锅给它刷油，舀上一些面糊，刚才的拌好的这个面糊到锅里。你给锅转一转，哎，给它摊匀了，凝固之后呢，翻面煎至微黄就好啦。这我超爱的，就是家里人也经常会做哈，但是好像很少会去做这个火腿香葱火腿鸡蛋饼。下一次可以让家里人来一波哈。还有这个啊，这个也好吃，叫什么呢？叫半烫面肉馅儿的薄饼。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做啊，难不难呢？250克面粉，放上2克的盐，先加上75克左右的开水，然后你给它均匀的搅拌，再加上75克的凉水，搅拌成面絮的状。然后呢，咱们取一个面剂啊，给它压扁，放上一大勺肉馅儿。我们来看一看肉馅儿是怎么做的啊，就是这个猪肉馅儿啊、就猪肉，然后呢，再加上葱花和姜末，适量的生抽、盐、鸡精、香油，哎，你给它均匀的搅拌备用。刚刚我们也是说了，那个面呢，咱们给它揉成团哈。揉成圆球，然后盘子和面团呢刷油，然后保鲜膜静置个2个小时以上。我们就把那个刚刚搓好的这个圆球给它压扁，放上一大勺肉馅儿，盖上一个压扁的面剂，边缘呢你给它捏紧实，再把这个饼呢擀大擀薄一些。这个时候咱们呢在平底锅把这个锅里呢放上油，热油，然后把刚做好的那个饼给它放进去，表面刷上鸡蛋液啊，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这个大概2到3分钟左右就 OK 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好吃哈，家里做的话就是这个肉馅儿什么的非常的放心。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美味啊，面粉300克，糖3克，酵母3克，倒入温水170克，然后呢咱们给它搅拌成絮状，揉成团，然后盖保鲜膜发酵至2倍大左右。这时候咱们再来弄馅儿啊，火腿丁儿加上小葱加上盐加上油，你给它均匀的搅拌一下，之后呢咱们放上小葱火腿丁儿给它铺平在这个饼上哈，我们再把这个饼呢给它一丢一丢的给它折起来，全部折好之后呢，我们给它切成合适大小的一段一段，在这段上面呢咱们撒上芝麻，在锅里加油，小火煎至2面金黄熟透了，哎，这就是非常美味的火腿丁儿发面饼，很好吃哦，而且我觉得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费事儿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吃这个吧，叫做筋头巴脑。你们爱吃筋头巴脑吗？我超级无敌喜欢吃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番茄味的筋头巴脑是怎么做的呢？相信家里的孩子也一定会喜欢，看看怎么做的。
1: 没吃过的番茄炖鸡头玛瑙，嘎嘎浓郁。这中午泡个大米饭，我跟你说，盖了帽了。各位看，来点洋葱末，来点蒜末，稍稍来一点点的姜，朋友们。
0: 那么炒一炒，哎，这种感觉呢就会出来喽。
1: 这个番茄呀，最好是去了皮了，口感更好。朋友们，把这个洋葱跟
0: 蒜什么的，你给它炒香了之后啊，就感觉再把这个番茄呢往里面一倒，哎，这个番茄炖牛肉，你必须把这个番茄呢使劲的给它炒一炒，这样汁儿呢能够出来。然后筋头巴脑呢，就是筋啊，就是肉，对不对？煮牛肉的这个原汤，加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筋头巴脑，当然这里注意一定是要搁点原汤的，然后再加一点啊海肠鲜啊、胡椒粉啊、盐啊。糖啊，这些都是可以中和一下番茄的味道。如果说呢，你想要让番茄的味儿呢更加的浓郁一些，我觉得是可以干嘛呢？就是里面再放上一些猕猴桃，哎，这样味道的话呢会更加的鲜一些。再隔一点蚝油，还有几滴香油，哦呦天呐，美味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小伙伴们，如果说咱们中午不知道给孩子安排什么的话呢，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是非常美味的好吃的这个番茄筋头巴脑，哎，咱们可以做起来，秋天嘛，必须要给自己安排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样的美味呢？这个是一款甜品啊，就这个甜品呢，我们一般在外面吃基本上要在20到30块钱一碗，吃完之后呢，你可能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今天我们就在家里去自制电饭煲版的冰豆花，看一看难不难呢？听听看咯。
2: 如此美味的冰豆花，保证你家的小朋友不会出去乱花钱了。王，一说到豆花，又要泡豆子，又要点卤水，做起来很复杂，所以我有更邪修的方法。我直接买的超市的豆浆，一定要买这种纯豆浆，配料表只有水和大豆，你就一定会成功。豆浆用大火煮沸，但一定要搅拌，注意区别假沸，一定要充分让豆浆煮透，马上转小火再煮5分钟，这种状态下让豆浆静置2分钟，你就会得到一层非常干净的豆皮，晾干之后它就是腐竹。然后我们取出电饭煲，一点点的凉白开，下豆腐内酯，搅拌均匀。在四川有了豆花，一定少不了红糖。
3: 这可是成都人坐飞机都要去到现吃的，
4: 熬红糖可是不行。
2: 但我这个不用开火，不用熬，主打一个邪修的体验，让你在家一定不会翻车。500克的红糖，50克的水，日的一声把它打成酱。但这个时候糖会非常厚重，所以我们再用机器打发，给糖里打入大量的空气，降低糖的厚重感，红糖就会呈现出巧克力一样的质感。这种纯正的乐山巧克力才是真正的甜而不腻，非常香。刚刚做好的豆花非常嫩，一定不要着急用，让它冷藏一会儿，状态会更好。冷藏之后，这个状态真的跟布丁一样，非常非常非常的弹。最后把豆花舀出，给一勺红糖酱，根据自己的爱好可以给一点 topping， 我就非常喜欢吃芋圆和酒酿，再加一点应季的桂花。哇，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冰豆花豆香味还特别足。
0: 哎，但我觉得它这个红糖其实还是需要稍微去用点心做的啊。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美味。伙伴们，你们爱吃吗？我超级喜欢吃，而且这个芋圆也是让人欲罢不能的呀。心情不好的时候给自己做上这么一份冰豆花的甜品，完美啊。相信家里的孩子也一定会非常的兴奋，而且我感觉你应该是给他安排过一次之后，他肯定是心心念念的还想着啊，什么时候我还可以吃上这样一份美味呀。如果周末咱们在家里，对不对？比较清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给家里人安排上这样一份好吃的甜品的哦。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

0: 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我是雪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玩乐反斗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去一些推荐各位到在国庆的时候啊去玩的地方，就这些地方呢是属于小众的。我刚刚就在想说大家伙儿国庆出去玩，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啊，那到哪能人少一点呢？这不，我们给大家来找到了一些地方啊，甘肃陇南观鹅沟这个采菱碧潭，它这边陇南县是秦文化和蜀地山水就是混合出来的，别的地方呢就根本没有办法复制啊。那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去观鹅沟，就是小九寨沟的这种即视感，还有就是文献天池，人少水绿，万象洞，到溶洞去避晒啊，还有就是西峡送摩崖。如果你是汉隶书法控的话呢，一定是要到这里去的。如果你到了这个文献天池，想要去文献天池，对不对？那咱们呢一定要做好攻略，就是不要去信什么包车一口价之类的，咱们先去谈一定要记得是返程，对不对？要谈一下返程的这个价格，看看包不包在里面啊。还有山区呢，它秋天了，毕竟是秋天了，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呢不要去穿这个单鞋，给自己备上一些冲锋服之类的防晒服啊。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甘肃陇南，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里啊，四川的青川，一起在唐家河里过着慢日子。唐家河呢有羚羊、金丝猴、红叶和溪谷。那么清溪古城呢不大，但是啊它特别的干净，晚上呢没有什么人，特别适合森林加上古城加上发呆，凑成几天慢旅行。必打卡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就是到这里我们可以去欣赏那边的秋色，加上野生动物还能够碰到哈，概率很高。还有就是清溪古城，以及呢阴平古道，这边的话呢是属于那种可以轻徒步的，然后非常的有三国的味儿啊。还有就是白龙湖了，白龙湖这里呢咱们可以一边坐着船一边看着山水，相当的惬意啊。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四川的青川的话，唐家河这里建议大家不要去选择自驾硬冲野路，还是要跟这个保护区去坐这个摆渡车。然后呢建议大家可以在清溪古城这边呢安排一晚上的住宿，因为这里呢晚上灯比较少，那意味着星星也会非常的多，喜欢看星空的朋友们这里不容错过哦。再来到这里啊，湖北的鹤峰，平山的水非常的惊艳，平山峡谷玻璃水名不虚传，但是呢别只冲打卡拍照，往这个鹤仙、鹤峰县城还有包括董家河山里呢是多留半天，土家族的麦和野都在这个巷子外头。但是我觉得平山峡谷在国庆假期的话人应该不会特别少吧，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啊，如果说你觉得人比较多的话呢，就不建议大家这几天在国庆假期的时候过去溜达玩啊，因为确实 就你可能如果在拍照的话，尤其是平山峡谷那里划船进这个悬浮罩的机位，要排上一段时间。那董家河、水上森林还有包括晨雾都是必看的。那在这里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去董家河，因为会发现董家河的清晨比平山人少非常多，所以呢咱们可以啊提前去做好攻略。但是平山大峡谷还是那句话啊，还是要注意，就是看一看，可能国庆假期人会比较多，咱们也可以避开这里哈。再来到山西的晋城，它是古建控的一个天堂了，皇城相相府相古古堡。那么像是玉皇庙啊，晋城这串线呢比平遥更安静一些，比大同呢会更加的好逛一些。山西古建真的是值得专程来一次，不是拍照，你就是站在那里都可以去观看的一些古建筑。玉皇庙这里呢是必须要来的，28素彩封神啊，就是这边的这个古建筑特别的美，然后包括这个皇城相府，它是明清的一个官宅城堡，比乔家大院呢还要大啊。说实在的就有点想去。那玉皇庙呢不要就只瞅一眼，要请讲解才能够懂它里面的彩塑。茫茫岭呢在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可以住上一晚，因为云海呢是在早上，咱们可以早起呢去看一看。国庆的话呢，这个晋城的热度应该还没有那么的炸，但是像是如果你想在古堡里面去住民宿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提前订哦。这里我们说到的是山西的晋城啊。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都是特别适合在国庆假期出去溜达玩的地方，就人不会那么的暴挤，不是那么的大众，稍微小众一些啊。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是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又在这里见面喽。每天我们都有一个音乐主题，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8090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火热的一些歌曲，也可以说得上是怀旧情节。一晃多年，喧嚣飞快的当下，偶尔想起一段老歌的前奏，让我们一起瞬间撞进8090后的青春岁月。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青春诠释？第一首歌，这个前奏一起来，我就感觉好像我们就穿越了。

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也是由王文清所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王杰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忘了你忘了我当中，于1988年的7月11号随专辑通过飞碟唱片所发行。这首歌的感人的歌词和旋律很容易将听众带入到电影旺角卡门的情节当中，这首歌也是旺角卡门的插曲。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8090的青春岁月，看看8090后都听到的是哪些歌曲。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听众朋友是我们同样一个时期一个年代大概差不多，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的父母是8090后，也无所谓了，反正歌好听就行。来自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你听过吗？

歌曲来自古巨基的《必杀技》，也是一首由林夕作词、林建华所作曲的一首歌曲，是收录于古巨基的个人的第20张音乐专辑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是一个游戏迷，他将这首歌曲定义为专辑的先行派歌曲。必杀技也是游戏里的用语，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绝招啊、绝技啊之类的意思。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就是找一期节目专门来做一期林夕作词的那样一期节目，我觉得应该是会蛮有意思的。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来自8090的回忆送给大家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阿桑，一直很安静。

歌曲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这首歌也是《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一首插曲，也是8090比较喜欢听的歌曲。继续分享那些8090的回忆，来自王力宏，不完整的旋律。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
7: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人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又深

小时间是6: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好音乐。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我们都爱的8090的好听的歌曲，有一些歌曲是8090年代的朋友喜欢听的歌，又有一些歌曲是出自于8090的年代。继续来分享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刘德华，世界第一等。有一些小朋友有可能对这首歌没有任何的印象哦。

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大家会觉得有点熟悉，哎，这有谁会有这样的一些风格的歌曲呢？仔细想一想其实还是蛮难猜的啊，除了伍佰还会有谁呢？是不是这首歌也是1997年12月24号发行的《爱在刻骨铭心中》这张专辑当中，也是刘德华唯一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世界第一的，由李安修写词，然后伍佰作曲。好听的歌曲有很多，尤其是在80、90那个年代，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听哪首歌，听这首歌也好听，听那首歌也好听，就都好听，也不知道为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刚刚听完了刘德华的歌，那肯定要来一首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这首歌其实有点像王杰的那首歌的下集，有没有？王杰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忘记你，忘记我。然后张学友这首歌的名字叫《忘记你，我做不到》，到底是忘不忘得了？他最后还是忘不了嘛，对不对？忘记你我做不到是张学友于1996年6月12号发行的音乐专辑，然后收录于忘记你忘做我做不到情书慢慢等11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的左右为难，通过男女对唱形式来探讨抉择，进一步拓宽主题表达的维度，算是张学友比较新的专辑，因为往后可能发行的越来越少嘛，然后之前发行的可能会多一些。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感受8090那个年代带给我们的一些好音乐，好听的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我在找的时候，在节目之前跟大家一起来寻找好音乐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发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好听的歌曲太多太多太多，不要说一期节目十期节目，然后一个月的节目应该都做不完，太多了。有一些热门的歌曲，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冷门的歌曲，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反正我们就慢慢听嘛，想到了我们就做一期，想到了我们就做一期。来日方长，来分享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下午时间是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我们继续在这个时间点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的音乐主题那些8090超级好听的经典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哦，很爱很爱你。

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非常好听而且经典的一首歌曲，很久没听了对吧？继续分享的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很久未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来自杨宗纬的《初爱》，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其实还是比较依旧是那么的深情。继续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一首林俊杰的歌，林俊杰也是在8090那个年代特别喜欢的一个声音，《最赤壁》这首歌很久没听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听到这首歌赵雷，
1: 我记得。
0: 然后我跟你讲，刚刚我们几个同事还在聊天，他想不起来那首歌，你噔噔噔噔噔，哎呦，我唱不起来了。反正赵雷有好些首歌，你就知道名字吗？不知道，除了一首《成都》，但是你就听他唱歌，还会有那个感觉的。
1: 就是民谣歌手啊、前段时间赵雷在北京的演唱会，其实也是在朋友圈刷了一波小屏啊。
0: 是的，我刚刚同事讲他朋友圈有三个，我说我朋友圈就一个，然后就说特别不容易。啊，抢票抢不到，去看一场自己喜欢的演唱会，其实对身体身心愉悦的一件事情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天气聊天气，每天都会去说，近期我市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弱降水不代表有雨啊。
1: 是的，其实大家每天出门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和变化最好，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到是有雨，但有可能当天出的是大太阳。
0: 是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的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17日多云转阴，局部雨小雨。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我看到气象君有的科普时间，每天会给大家科普一些新闻嘛。比如说到形成一次超强的叫格尔尼诺，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这是我们说到的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后达至峰值，我经常看到。但是这是怎么样一个天气变化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伙伴，厄尔尼诺即将达超强级别，影响预计持续至2027年夏季，会对我国秋冬天气带来哪些影响？次年又可能会有哪些天气变化？
3: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经常会有几点，比如说容易有暖冬，容易比如说南方这个降水变化，但是这一些只是概率上，因为厄尔尼诺可能增加，但是同样也有厄尔尼诺年出现了以后并没有发生这些现象。比如说10次厄尔尼诺有6次形成了，比如台风减少，那我们说厄尔尼诺来极有可能，但是还有4次可能并没有变化，甚至反过来还多。所以我们只是说厄尔尼诺它会带来一些紊乱，就我们要关注，特别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暖冬，或者说厄尔尼诺容易助推气温的升高。我们从科学的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有这个现象，它的概率上可能偏向于某一种天气或者某一种大气环流的紊乱会出现，但是是不是出现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还需要去观测。
0: 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天气的话，如果了解天气会觉得很有趣，因为生活当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气象的小知识让你知道，包括一些地理上面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在日常的时候多学习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哦。今天看到一个研究，说东京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大脑在面对熟悉对象时会根据后续经历不断调整与这个人的相关的情绪评价，也就是说为什么和亲近的人会久处生厌。正好其实你久处生厌，我跟你讲，你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嘛，距离产生美，但是你久处生厌的这种感觉在于你自己心里的一个问题。你会因为你这个，因为越对你好你可能越不知道嘛，还会因为不愉快的相处经历形成回避行为，增强对亲近对象的警惕，这是因为有原因的啊。刚看了一下这个短视频当中没有文字的表达，就是想跟你讲，如果亲近的让你受伤的话，可以看看不愉快只是偶然的小插曲，还是确实是暴露了关心你的问题。如果说你因为你跟亲近的人关系好而伤，就人不是说了吗，我们最可笑的一点，就把最好的脾气留给了陌生人，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亲近的人。但是也确实如此，就是生活当中嘛，往往还有另外一句话讲的也很，我觉得很对吧，现在身边真正为你好的，就是为你鼓掌的，为你高兴的，就是那些陌生人，真正就想让你过得好的就是很少吧。开玩笑，有人说嘛，兄弟关系再好我们出生入死都可以，但兄弟你不能比我先看上路虎，
1: 又不想兄弟过得苦，也不想兄弟开路虎。
0: 这种心理的上面的一个，就每个人的情绪上面的啊问题，这种小问题也算不上问题，这是人之常情嘛。因为你只有常常说那句话，太阳的光和人的心是不可以直视的，没有关系，把你自己给做好，记住了啊，四个字，以牙还牙，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不要内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有发布一些相关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哦。中秋氛围马上拉满了，刚刚跟同事有聊天说这个中秋嘛就要来了，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我们的单位今年会发什么，哎，顺便聊到这个时候就说到我们每天滁州市那条非常丰盛的天长路已经被臭味给裹挟了，不只是螺蛳粉，还有就是我们的臭豆腐，今年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上市咯。
1: 嗯，中秋节临近，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进入了销售旺季，吸引众多居民和游客的选购，热闹的场地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那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标价上还标注了多国的语言供大家选购，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临近，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进入销售旺季，吸引众多本地居民和游客选购。
4: 在上海南京东路，多家老字号食品店门口排队买月饼的队伍绵延几十米，有本地市民，也有很多游客尝鲜。
5: 就觉得那个仪式感。
6: 8号进来买过十盒了，今天又买十盒。
7: 我们组团来的了，买好了就再逛逛，就找个地方去吃饭。
8: 安徽的月饼，倒不是这种苏式，就会买一些带回去。
4: 热闹的长队也勾起了不少外籍游客的好奇心。有老字号门店里的月饼价目表上还标注了多国语言。
9: We want to eat it, but we don't have the time.
10: We have to go.
9: We have to go. Disneyland.
11: We walk by,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o we had to come in, you know, and queue up.
12: Yeah, 臭豆腐 Yeah, 酱油。
4: 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每天能卖出3-4千个。
7: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3: 现在的话平均一天应该是150,000左右的销售嘛，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0,000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小时样子，高峰期2小时2.5小时都有可能。
4: 此外，冷链生坯月饼也全新上线，方便没来到现场的消费者购买。
14: 冷链鲜肉月饼呢是主要针对于江浙沪地区的顾客，他们可以在线上下单，然后冷链配送到家。
0: 月饼的丰富口味也足以展现出来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家会你就不再局限于五仁月饼甜的和咸的，对吧，
1: 还有什么水果月饼啊，什么这些普通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猎奇的口味哦，
0: 你可以好好去尝尝看，包括我们去年就已经吃到的小龙虾月饼，
1: 包括现在这个臭豆腐月饼，其实挺想尝一尝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肚子会容易疼，可能是稍微的受点凉啊，或者吃了一些什么东西，我昨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疼。我在想我昨天晚上肚子疼的原因也能找到，因为昨天晚上我是正常吃的饭菜，吃过饭菜以后的话去那个喝奶茶的地方，我没有喝奶茶，喝的是桂花酸奶，但期间呢那个滁州市真的给他宣传一波卡旺卡，卡旺卡的服务觉得到爆了，拉到爆了，真的好到你一坐下去就
1: 到爆了是吧，

0: 是你要如果吃香蕉的话，其实香蕉它本来就促进我们代谢的嘛。所以说呢，我觉得卡旺卡它的如果是这么夯的服务的话，那可以说是奶茶界的海底捞吧。
1: 确实服务很好，服务很好的情况之下，你在临走的时候他会送你，就是送上你一些就是小零食给你吃。
0: 嗯，
1: 可能你他会跟你解释，我不是因为我们要打烊了，而是因为就想给你们去尝一尝。但是大家如果说晚上的话，这样的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你如果吃一些冰的冷的东西吃多了，肚子容易疼。现在跟大家说，如果肚子疼的话别乱揉，更不要随意吃。好多人肚子疼那个疼就会吃止痛药嘛。
0: 对，
1: 腹部剧痛有可能是身体的危险信号，
0: 也可能是由多种急症引起的，比如说胃肠穿孔、急性胰腺炎、阑尾炎穿孔等等。
1: 是的，很多人以为揉肚子不能缓解痉挛或者疼痛，但恰恰有些疾病不能够进行腹部加压，容易造成叫做误操作吧。当腹痛伴有头晕眼花、身体酥软、低血糖等症状，往往是休克前期的表现，处理不到有可能延误病情，建议尽快就医。其实生活当中千万不要随便的吃止痛药，就在我的认知当中，医生就跟我们讲过，除了你的头痛适当的可以吃一些这个止痛药，因为头痛是不能够忍的，其他方面的头痛请立刻去就医哦。这里所听收听的是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后，下班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下班路上。广告之前的时候我在说，总是那几个字下班，不是就吐露个嘴就讲不上来。
1: 就可能是有些时候就是容易这种一下嘴瓢。
0: 可能是鸭脖子吃多了，下次就不吃鸭脖子，吃那个鸭舌。我之前我朋友就讲，我他要多吃鸭舌，我为什么？我说你是会吃，那是活肉。他说不是的，会吃鸭舌吃多了会讲话。吃什么补什么，以形补形吗？
1: 我还记得以前吃火锅的时候啊，人家说你吃猪脑不？我说有一点，有感觉看着有点不敢吃。他说以形补形，你就应该多吃点脑子。
0: 然后猪脑真是，
1: 但是我吃了，我觉得猪脑挺好吃，挺香的。
0: 猪脑就很好吃，但是现在好像吃烧烤，我点的也比较少了，总觉得这些东西可吃可不吃。真心话，以前的话，我会就是会刻意的去找一点什么口味重的，什么大肠子吃，然后就比如什么这些，比如大油边。后来发现我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吃，就正常的去吃烧烤的话，就脆骨、肉筋啊，然后烤一些串子，哎，扎不扎的来吃一次那个猪脑还是比较好吃的。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看短剧啊？是不是从红果已经转战到 AR 了？
1: 红果现在上面有特别多的 AI 短剧啊，
0: 但是我发现最近的 AR 短剧好相似啊，真的。包括我这两天有个百万点赞的一个叫误入韩国财团，就是一个香港的美少女啊，讲广东话的粤语的一个美少女到韩国到财团的那个就富二代。类似于就是那个谁演的那个剧当中富二代里面去闯关，他那个 AR 的造型跟我喜欢那个 AR 的桃子的造型都是一样的，真的，
1: 就是人物都是一样的，对吧？
0: 是的不少人闲暇时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哦。
1: 最近呢，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0: 是的，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R 微短剧已经标注了 AR 生成的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R 微短剧未进行这个标注。当然也发现了部分的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相似度太高了，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2: 不少人闲暇的时候呢，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
3: 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4: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5: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4: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我们看一些东西的话，看到太多了也会有一些叫做
1: 疲惫感。
0: 是的，包括这两边 AR 短剧，就是那个穿越，从一穿越到一个大胖千金小姐的身上，然后逆袭减肥。哦天哪，这太多了，你知道吗？还有穿越到胖王妃的身上。
1: 对，有些时候同一个剧本你能发现有好多个版本在拍啊，各种各样的情节都一模一样，只是里面换了一些角色啊、人物等等。我甚至怀疑他们的那个口令、生成口令都是一样的。
0: 我最近在追电视剧，就我之前就一直在追这个《生逢其时》，看到12集的时候，我果断弃剧。
1: 为啥？
0: 这个你看，刚好关晓彤今天就有接受，在今天的央视网快看上，关晓彤就有接受采访。因为什么？因为她演的是一个白化病的一个小女孩，她是普通的两个家庭，就是其中的一个家庭，就其实就是你关晓彤演的这个角色，她跟旁边的那个就大娘子，《知否》当中的大娘子那一家，他们就互换了，就把小孩就同一天出生的嘛，关晓彤的亲生的妈妈其实是去世了难产，然后就被旁边的他们就互相，因为他家两个儿子，他家两个女儿，我们就互换一下，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儿有女了，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这个白化病的女孩，其实我刚为弃剧的原因很简单，就没有见过这么让人生气的，就是她在高考她成绩一直都是就是不看书不学习，就是其实她有私底下用功，知道吗？就天分就全市第一，年年第一，奥数第一。可是就是在他就考完了数学一些主要课文之后，下午考理综，他的哥哥就体校的嘛，然后跟人发生了一些，当然就剧情太长了，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他那个猪队友，就是他们家那个小时候不学习的那个小男孩，其实是热情。你说你看到他哥被打了，你不应该说告诉他爸他妈妈，你自己学习不好，考个十几二十分的那种，对不对？他硬跑就冲，就百米冲刺的跑到高考，就是现在关晓彤已经在看准考证了，要进去了。他说其实你哥被人打了，打得还不轻。然后其实听到这话掉脸。就走，他说啊，你走了吗？你不高考了吗？你不考试了吗？你说你这种剧情你还看？你就是正常人的思维，你真的是，你就高考是人一辈子的事情啊，
1: 对
0: 对吧？而且你当时你就可以说，你考完试了之后，你去，你他哥当时已经就是跟人发生口角了嘛，被打了。其实爸爸妈妈才能够解决问题，就是这个剧情就硬把人往苦了演，知道吗？
1: 可能就是说里面我刚听你描述的这个剧情啊，我就发现他的人生应该是就是充满很多坎坷，
0: 还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白化病，睫毛头发都是白的，浑身也像白雪公主一样，但是学习又好，遭受的非议就是很多很多，就人是有另类的眼光的，你就嘴上只讲但是背后都会觉得，你看他这个头发怎么这个样子，他一路走过来很，我只能讲了很不容易，但关晓彤这个角色演得特别的好，而且他演这个高中生巨像。
1: 关晓彤很适合演这种
0: 太
1: 女大学生、高中生，
0: 太适合了。这个角色当中，其他几个演员也都非常好，就是四个小孩的成长的过程，大家去看一看啊。马上要到中秋节了，中秋节的时候，从几年前开始就有一个大湾区的中秋晚会，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看，因为大家会在这种大湾区声明月，就是这种中秋节的那种氛围当中去开一场演唱会嘛。今年作为湾区声明月的宣传大使，周深由衷希望能够留存于大家的时间胶囊之中，陪伴大家成长，在众人的记忆里持续唱歌。
1: 谈及到在湾区声明月演唱《湾》《故乡的云》等金曲的感受，他认为这些旋律能够拨动无数人思乡的心弦，那正是湾区声明月独有的魅力。
0: 一起听听看。
6: 一个歌手吧，就是可以存活在大家的时间胶囊，在自己的歌里面有他们的故事，能够一直陪伴他们长大，然后在他们记忆当中不停地

0: 而且这么经典的旋律，每一次你在非常多人面前去唱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你会牵动很多人，他们那心中共同的那一根思乡的那一根弦，所以我觉得这种旋律是特别特别打动人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湾区音乐会的魅力，就是你不知道它会被在哪个角落的人听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1: 太好听了，没有办法形容，大家都去听周深的歌，
2: 周深的嗓音，
1: 马上就找一首周深的歌，因为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最早的时候被周深嘛，就完全就是我们同事甩起来给我推荐，就他唱歌好好听，
2: 对，
1: 好好听。
2: 我种草周深是因为他演唱了当时很多主流古装剧的那个主题曲，
1: 那个杨紫那个电视剧，
2: 对，
1: 好几部都他唱的。
2: 嗯，这当时说哇，这个歌声一响起，整个人就被带动到那个画面剧情当中了。然后我就在想，哇，这个歌是谁唱的？然后后来翻想。就是单曲循环发现周深唱的，
1: 对，之前的时候有网友就说周深的演唱会买不到门票没有关系，他们就在鸟巢门口听，大家还放的，就是说在鸟巢门口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都是震撼的，
2: 天哪，天籁之音，
1: 哎，好有穿透力啊，
2: 实力派歌手。
1: 哎，最近大家都在说到了五指山的雨，海南成为了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近期海南五指山单日降雨强度较为罕见，也是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反正要去当地的玩，我去海南玩，真的没有去过五指山。
2: 我也没去过。这五指山呢，昨天60到实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66.5毫米，那这也是单日降雨量强度不仅刷新了当地的记录，也在全国范围内比较罕见啊。
1: 这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就跟大家讲一下吧。就前段时间我们滁州那几天不是下雨吗？就是我的鞋子还就是已经泡成掉色了，就我都没怎么走路都掉色了。那种雨只是大雨，还谈不上大暴雨。海南这次的这个雨叫大暴雨。
2: 特大暴雨，如果是说有去海南旅游的计划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及时关注好当地的天气情况了。
1: 不知道五一出行大家会选择去哪些地方去游玩，一定要把那些好多好多美丽的地方尽量的都去。就我也觉得我好像去过很多地方，但一看新闻就发现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近日像云南的叫楚雄武定以一大裂谷百米飞瀑进入了最佳观赏区，我真的没有去过。
2: 哦，这个是的，
1: 我都不知道云南有这个地方。
2: 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它是经过亿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裂谷，那山泉自崖顶凌空倾泻，水声轰鸣，水雾弥漫，晴日可见到彩虹与红岩翠林相映，游客在栈道近距离感受到银河落九天的壮阔意境。
1: 是的，当地正依托这一地质奇观打造就是当地的一个旅游新名片嘛，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去过云南但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听听看。我们可以欣赏到图片，就是跟你说美美呀，
2: 这种银河落九天的美景，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天如果是出太阳的话，你能在它旁边见到彩虹。
1: 哦，对了，我是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在九寨沟，就是那个对吧，确实看到了啊，那到处都是瀑布，有那个孙悟空西天取经那个大瀑布，然后走两步就小瀑布，到处都是瀑布，
2: 各种各样的瀑布，
1: 都看烦了。但真的就是你身在美景当中，你天天看天天看，哎，炸不炸的，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出去旅游玩一玩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我想跟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也看到了近日啊，携程上架了一个2027年叫维珍银河太空旅游船票，510万元一张。好早好早之前那个特斯拉那个创始人那谁来着来，就是那个男的，叫忘记了，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男的，就特斯拉他不是造火箭嘛，要带大家去
2: 上空。

0: 对，去外太空，去火星。不过呢，他一直讲了没有对外有这个售价啊。
1: 嗯，
0: 携程却上架的这个叫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还有哦，就是已经售出了681份。
1: 天哪，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那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的费用啊，机票费都由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内。
0: 是的，510万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维珍银河上一代的 VSS UNRTY， 我也不知道怎么拼。
1: Unity。
0: 它这个飞船在2024年6月完成了最后一次商业飞行后就退役了啊。
1: 嗯，目前公司呢正在推进新一代的Delta 飞船，原计划在2026年底恢复商业飞行。
0: 是的，
1: 最新的时间已经推迟。直到2027年2月份了。
0: 关键是我现在就很好奇的是，啊，这个681份的老铁们，这个怎么
1: 有
0: 钱？
2: 售价510万元，需自行前往美国。平台显示已售出681份，
0: 自行前往美国。然后再去美国已经不少钱了，是不是？
1: 嗯，还有签证啊，签证的话，其实也得有实力才能办得下来的签证。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到足球，今年的世界杯刚结束了，我也是被几个人，不过这个姆巴佩上一届我就很粉他，因为他那是那个当时就觉得这个运动型的嘛，力量型的。
1: 嗯，
0: 在这一届我就关注到的就是冠军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叫亚马尔，我就对他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就小孩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厉害，但是人是要有自信的。亚马尔就说姆巴佩和我是世界最佳，就说可能更加的进入到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无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0: 却没想到他。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微博啊，一打开都是明星的，可能我设置的吧啊，
2: 可能就是说大数据啊，全是这个明星的头条，各种各样的新闻啊，娱乐方面的。嗯。突然
0: 间却发现他不是典型好吗？我有时候跟大家就聊天互动的时候会看头条新闻，但有的东西又能说又不能说，就挺烦的。就发现放在媒体上的、公开媒体上的能看，但我们不知道在节目里面怎么样去说。就比如我们刚刚聊到这510万太空船票行程，我在感慨有钱人真多啊。但是事实当中，就我告诉你，滁州有钱人也挺多的呀。而现在有钱人越有权越会过，
2: 越有钱的人越有钱，
0: 他们会享受生活，是真的。我觉得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烦恼吧，但也很开心。就我经常就说，今天我们不是说到了现在 AR 短剧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吗？我今天早上刷到一个短剧，就是那个一个还是一个韩国的短剧，一男生他就是他在到小店去买东西以后剩下的钱，老板说哎呦别不知道你呢，打张彩票吧。他说行，就打了张彩票，结果这张彩票呢就中了13亿，就是13亿多少，是13亿韩币吧，就等于多少亿人那二、哦、多少币多少钱人民币，你知道吗？他第二天你就知道，他就晚上就做梦，就幻想把老板给炒了到哪去，结果第二天人家正常上班了。
2: 这也是非常这短剧嘛，那感觉就是爽文。
0: 是，但现实当中确实有，在很早早之前的时候，我们单位啊，因为我跟那个同事，我们就没有经常在一起去一个部门，就不怎么遇到。之前他就每天绕道都要到一家彩票站买彩票。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个执念？他说每天就买，我迟早有一天要么中的。因为他之前的时候，在他买彩票的启蒙，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一个女大学生，他就一直每天抽出2块钱买那个体彩福利彩票，就是或者是几色球什么球被他带的，我也听进去一点去看。他也说就是说就可能就是说就是莫名其妙他就中了，然后就开始自己的享受人生了。
2: 天哪，中彩票这种事情，
0: 现在就是一个灵魂话题。你中了彩票以后会不会告诉自己家的人？我跟你讲，要给我以前的性格，我中了彩票我包说的，那现在我不知道跟谁说呀，说啥呀，说什么呢？平常也没有讲亏得自己，但是确实没有像人家那种你所谓的大富大贵。那大富大贵到底是什么呢？做大富大贵，我能花510万去买一张太空旅游票吗？
2: 那是特大的特大富大贵。
0: 对对对，就到底是哪一种呢？就没有，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自己家里亲人就帮我妈再养一遍吧。我爸一直还挺好的，我妈她也挺好的，我会生活的，就是想让她过上什么叫人上人，就奢侈都来一遍。刚刚说到 AR 短剧，头条新闻上也在说了 AR 短剧的制作价格已经跌至成本线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 2026年以来呢， AI 短剧行业就经历了一轮爆发式的增长后，迎来了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剧烈调整。
0: 是的，当这个专业制作人说谭飞说烂片不让评社对观众不公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些年轻演员不如 AI， 也有不能这样说，就是我说年轻演员人家自己演的可能演技确实不咋地，就靠颜值上位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说你拿一个真人跟 AR 比的话不合适。标准化 AR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到一路跌至几百元，每分钟要5000块钱吗？
2: 之前刚出来的时候 AI 短剧它的制作成本是非常高的，
0: 现在已经降到90%，各行各业不好干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想去做这个。业内人士介绍，一般播放量超过4000万次的 AR 短剧可以实现盈利。妈呀，
2: 但是这类爆款在整个行业内占比不到1%呀。
0: 就他放的这个图片的嘉豪这个短剧我看过。
3: 嘉豪，这红烧肉妈炖了2钟头全给你留的，快吃。你年纪大了，油你别碰，窝头不给你留着呢。
4: 没事没事，我不饿，你们吃。
5: 妈，这一桌子菜奶奶碗里怎么只有这个？
3: 他牙口不好，消化差，吃清淡点怎么了？你懂养老吗？
5: 牙口不好，那这碗米汤怎么回事？凉的，妈，它是凉的。
0: 这个短剧你们看过吗？
2: 我没看过，但是这种短剧往往还蛮吸引人眼球的。
0: 我跟你讲，去看吧，好多类似于这种，就是这个阿姨她就是有一个片子，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这个，我从头看到尾，而且我花那个时间快看广告了。她那个 AI 短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说那个老奶奶嘛，每天她的女儿跟儿子都贴心的照顾她，你知道吗？老奶奶对她的女儿就特别的挑剔。就是说，就电视台采访怎么了？就说这老奶奶很古怪，对吧？其实是她的女儿，并非她的亲生的，帮她自己的，就帮她自己的亲生的女儿，就换了一张脸，知道这老奶奶有一笔遗产，你知道吗？老奶奶早都识破了，然后在家里面就暗戳戳的，就是让电视台来曝光这个老奶奶有多脾气，就是钱啊什么自己吃喝啊，让女婿就过得特别差。其实她就暗暗的在蓄谋，然后让那个更多的媒体曝光。就家里面装那种摄像嘛，就是伪装，巨好看，真的。我跟你们讲，真是那个 AI 短剧，就我之前跟你讲的，有一个白领，就喝咖啡到咖啡店，那个老板不给他加冰美式嘛，然后就对他恶言相向，就是觉得他就是欺负熟人嘛，杀熟，然后那个人他就通过自己的能力带动他们整个公司人不到他家，到另外一家喝咖啡，然后逆袭，
2: 好爽啊！
0: 就是爽吗？你知道吗？没有情情爱爱宝子吗？就是好好看。
2: 哎呀，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 AI 短剧，大家就是说爽文看的人非常非常的爽。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很多的电视剧它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现实生活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0: 是的，
2: 但是就是为了满足大家在平时工作压力的情况下进行一点的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放松解压。
0: 其实这个是我是可以完全理解的，就是红果嘛，对吧？红果这短视频啊还有什么东西 AI 我就觉得挺好看的，它这个也不是博人眼球，我个人会觉得是这样子。有一些博人眼球的东西，伤风败俗的东西，在我们节目中也会跟大家去说，就不要，就看到了之后你不要去拍视频，立刻进行报警，对不对？我看到时间已经来不及跟大家说，因为55进入到我们的广告，这次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是 FM95。

0: 101.0滁州综合广播。
1: 是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进行节目互动。
0: 是的，没错，新月有开抖音直播，今天我是5:40开的，就完全就是开迟了，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呢。但是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告诉我们说，就可以大声的告诉我们说你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一个短剧哦，来一起跟我们分享。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房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
2: 很酷，一起来听广播吧。
0: 这里就是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2: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
0: 下班路上。
2: 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说到了社会现象，像我们这种 AI 短剧啊，你就无聊的时候看一看，就打发时间嘛，真的没有什么。但也不是，不过一些像社会乱象啊，我跟你讲，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不要去传播它，你就直接报警处理，讲句真心话。
0: 对啊，你有些时候看到确实是
2: 辣眼睛，
0: 挺无语的。
2: 我跟你讲，不只是辣眼睛，它有时候就是让伤风败俗，就是社会的公序良俗咱们还是要有的吧。比如说最近在浙江绍兴9月14日，两名女子在露天广场给一名仅穿内衣的老人去推拿按摩。我的妈呀，人是老呀，但是你这个不穿衣服你就按摩的话啊，网友认为大庭广众之下这样的行为不妥。不止网友认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0: 社区工作人员回应会向城管部门反馈处理，城管工作人员也表示该行为确实不文明，会派人到现场核查确认其经营行为是否合规。
2: 妈呀，我就不忍直视。哎呦天哪，就是在那种类似于广场公园的一些地方，对不对？
0: 公共场合
2: 、两个人在给一个老人按摩，又是在后背刮一弄，老人就紧着着一点点小内衣，这样这真的好吗？确实很不文雅吧。
0: 不太能看。
2: 对，就是这种行为真是
0: 不太理解
2: 啊。这老年人，这老人怎么一点形象都不注意呢？跟大家互动个话题，就是看电影的话你更看重什么？我有时候我不是说国外的月亮一定很圆，对不对？我看到网友评价说，就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不是看那个龙餐馆嘛，就很好看，对不对？就看的就是那种感觉。他那又不是要干嘛，要说了国外的大片拍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奥德赛，还有最新重新翻拍的，就重新把老电影放出来放的那杀死比尔，就两个在一比，就像一个大学生看小学生，那又怎样呢？大学生有大学生的精彩，小学生有小学生的乐趣，对吧？小学生唱那个孤勇者的话比你大学生唱的带劲。就是你看，就是我两个电影都喜欢看，我不会去比较啊，本来就是娱乐，你还把它当真啦？你看个电影还看出来人生大道理啦？是，我看阿妈的情书的时候，是不是啊？就有这种大道理，大道理没有让我感受到爱情、亲情，我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独立爱自己，就把什么事情我做好，持家有道，干什么都好，帮忙自己也搞好。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顶级的心态，就不管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剩我一个人，我都要把自己日子给过好。那么看电影的时候你更看重什么呢？
0: 演员真实的情绪表演，还是精彩反转的剧本故事，
2: 或者是说看画面特效、镜头的质感，或者是宣发爱创带来的话题感。我觉得什么宣发啊、爱创带来的话题感我从来不感兴趣，
0: 这可能就是噱头吧。你像前段时间那个牛来，很多人去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奇葩。
2: 是，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噱头嘛。对，它就是那种低质量的一种剪映电影，那搬上大屏幕来，也就是让大家一起去讨论讨论的啊。
0: 现在热度其实也掉下去了。
2: 是的，还有很多人去看那个，我前段时间去看那个朱一龙演的那个叫啥来着的，我都忘了名字。
0: 空枪
2: 啊，空枪，就看的时候一身劲，你看名字我回头都忘了。就我那两天看空枪的时候，我的抖音就废了。除了空枪就是空枪，然后就是什么顶级的，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就顶级的浪漫，不是相濡以沫，不是夫妻俩一起打造美好的安静生活，还是一起围歼，狼狈
0: 围歼。
2: 就我觉得这个三观你是有，就什么叫顶级的浪漫，大家看看也就算了哈。每个人都幻想自己是顶级大佬、顶级大女主啊，真正放你身上你试试看。
0: 其实更多的很多人是冲演员嘉宾的阵容去的。
2: 是啊，我今天中午昨天有约的时候还跟大家在聊嘞，我在看那个《东城谜案》，就两个犯罪的人，虽然是有钱了，但是没地方花，天天这个这儿躲来挡，就洗脚水还两个官用一盆，有那么多他都能用金子做的水去洗了，但是用那个洗脚水还不是普通的水吗？到最后还是个吧。对，你犯错的事情一定要付出真实的代价的。我是狮子座，我真的是这个很火象的星座，我一点都不喜欢空枪里面的那个角色，一点 好虚啊，好空啊，完全就是一个超级。不过有人，每个人的性格就是可能说，就朱一龙演的太好了，知道吧？
0: 朱一龙那个疯批的那个角色演的确实是让人
2: 是的
0: 难忘啊。
2: 生活当中你怎么会需要一个疯批的人在你身边呢吗？情绪稳定是顶级的啊。不知道你看电影去看中的是什么？我觉得看中的就是当下我看电影那种心情和看电影的那个电影的，对吧？
0: 看电影的心情，还有看电影的氛围感，
2: 氛围很重要。
0: 其实我觉得像如果一个电影院啊，它给大家提供的是那种比较舒适的观影体验，那种 3D 的效果啊， 4D 5D 的效果，包括它的音响啊都特别到位的话，大家真的是能够在观影的体验感上面要更上一层楼的。
2: 是的，就有一种极致的享受。
0: 反而上一次去一家电影院哈，那个空调根本就不给力，看的人全身都是汗。我真的是因为那个电影真的是很好看，所以我才坚持下去，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坚持。
2: 电影院没有，这电影院不靠谱。我看到网友跟我说，我看抖音里那个 4D 电影还挺有意思。什么是 4D 电影啊？我真是不知道。
0: 我
2: 抖音里面的 4D 电影你要戴眼镜看吗？
0: 不太理解。我觉得
2: 是不是那个你刷到那个视频以后，他叫你镜头翻过来，我不喜欢看
0: 镜头翻过来，然后你手机动一下他的镜头也会动。那种
2: 就是，可是这个东西呢，有人可能喜欢看，有人，人家有一段时间我还喜欢看人家那在抖音里面净看别人去下海，

0: 就到海里面去捞了一些东西，就是赶海，然后呢会逮黄鳝，就逮那种东西嘛，就后来发现都是就还有开那个河蚌，开珍珠的，我也不知道我看个啥镜，就是完全迷进去了，挺有意思。但现在我刷不到了，我不知道我今天做完了节目之后，因为我有想讲这些东西，是不是抖音我能听到？待会又给我去，
1: 又给你推
0: 这些东西。哎，不过今天还有个热搜话题说，你会花钱订阅一个 AR 助手吗？不会，我现在有豆包，我要 AR 助手干什么？
1: 就是订阅一个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啊，现在豆包免费的功能其实够我们普通人平时来用了。
0: 是的，
1: 包括它会有一些豆包的专业模式和一些任务模式，这两个模式它是需要付费的，而且好像价格都不菲。
0: 对，
1: 它可能针对于那些需要更高的一些工作性能啊，可能是你需要写编程，或者是给你做一个 APP 啊，这种比较复杂的工作，你才会用到它的一些专业模式。
0: 没错，你会花钱订阅一个 AR 助手吗？有时候会用提升效率值得，不会免费的就够用了，还要看价格，不贵就试试。不管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你有需要就用吧，有些东西你不需要嘛。哎，昨天我们才说到那个演唱会啊，就赵雷的演唱会，还说到了闹得满城风雨的哈。哎，演唱会求婚拍摄者称一次中场，一次内场，终身看台。就是演唱会的求婚拍摄者最近有发生在网络上，他不是今天中午嘛，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的演唱会求婚事件的视频拍摄者再次发生，其中就博文中写到，坏菜了，一天上了六个热搜，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轩然大波，满城风雨的大多数网友。有的评价我都看了，也请大家善言善语，理性思考，我自己静下来思考很久，演唱会求婚这件事利与弊，好与坏啊，
1: 影响不小吧，希望能通过这件事情推荐文明观演秩序的建立和相关规定的后续更新。他说，我发誓我再也不买内场，一次内场终身看台。
0: 听听看他怎么说啊。
2: 附上掌声，附上欢呼呐喊声，祝福二位新人吗？首先，你站立之后是不是会遮挡后续观众的视线，影响大家的观演氛围？那第二，向观众席里面抛洒红包、喜糖、物料等相关东西，一旦引起场内骚动，是可以危害到公共安全秩序的，主办方是要被追责的，就会牵连到艺人，会进入到场馆黑名单。
0: 哎，我就关注到舞台上的赵雷了，这么瘦的吗？而演唱会的看台票哈，我常常会觉得，实话，我也看电影、看演唱会的时候，坐内场的话，没有在那个看台看的更怎么说呢？更有视觉效果啊，音响效果。但是氛围的话，好像内场看的更过瘾一点点。真的，就是但是你看台看得很好，那整个特效啊牛啊啊，
1: 那你要如果看这个内场
0: 你想看明星的脸跟他近距离互动，那是不可能的。
1: 就是之前我们去看那个张韶涵，我们看那个极致玩家的那个时候，他是给那个极致玩家出了一些比如说特有的一些小互动之类的，确实能够很近距离的看到张韶涵本人。
0: 是的，但是我们在看台，我们那天看的就看台票，对不对？
1: 对，挺好的。
0: 那个音响效果，我整个人坐在了就是现场的话，滁州奥体中心，感觉很棒的那种，各种音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夜空中那种啊，就那种风，然后夜星空，然后跟无人机交错，就会有一种时光交替的感觉啊。
1: 他的那个演唱会属于是科技感满满，很多人在奥体中心外面也是能够听到，就是说外面的听感也非常的好。
0: 是的啊。近日，河南妈妈接女儿放学的时候，因为妈妈接女儿放学时发现同行的几个小女孩头顶都有一簇呆毛，这个我早就发现了，就有一些他小男生或女生头顶上会扎一个小揪揪上来，就像小个揪揪。据悉，这是10后学生间最新流行的呆毛发型，你们有看到吗？我跟你讲，滁州市也有的。
1: 头顶取一撮小头发啊，距离头皮2至3厘米处剪断，发根自然炸开，形似海胆啊，可达压。
0: 是的，此前不是有女生就会用这个鲶鱼须吗？其实这个鲶鱼须最早的时候是迪丽热巴带火的，它就是那个妆造嘛。很有那种感觉，但是你要知道，学生啊，你天天都来不及洗头发，你还搞个鲶鱼须，就很丑。鲶鱼须也是中学女生们的统一发型，当事人感慨，青春没有标准答案，做自己就很好，你管呢？我丑丑你了吗？谁丑？丑丑世上有，世上没有才叫丑。
3: 来，姜子轩、姜子怡，你俩过来，来，哎呀，赶快来，你真是

0: 去接古银访友的时候，突然之间看见他们的发型，感觉头点多了个小九九。但是身为妈妈，看着这几个女孩，也特别的感慨。我的意思就是，青春没有标准的答案，做自己就好。
1: 做自己就好，这是河南的。
2: 青春没有标准答案啊，
1: 做自己就好。
2: 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自己的青春标准。
1: 嗯，我觉得蛮好的嘛。就是这种东西你搞个九九你试试看，人家说你脑子有问题但是别人说你脑子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正常，你管他呢。不要讲青春没有标准答案，你做自己就好。但当下我还是建议大家啊，就谨言慎行吧，做好自己，同时不是让你去用眼睛就是像那个老大爷就只仅穿一个内衣在广场上让人按摩。那个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是做自己，那叫丢人
2: 类
1: 丢人现眼，好不好？开个玩笑啊。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共同进步的地方，也可以通过抖音新月儿的直播间跟新月一起留言互动，线下的时候在绿泡泡停城950和抖音停城950的后台跟新月一起跟我们的节目一起留言互动哦。看到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亲爱的陌生人》，
2: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7: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8: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0: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9: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10: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9: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1: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9: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0: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2: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3: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4: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5: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6: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5: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 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6: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5: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7: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2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2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2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5: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5: 今年正

0: 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5: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今天14: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7: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0: 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

0: 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通过精准招商、梯度培育、征资征项一系列举措，持续激活工业发展动能。一到七月，全市制造业投资增速稳中有升，新开工项目、高技术产业投资领跑全省，产业能级和发展质效实现稳步跃升。我市探索链式招商、存量招商、基金招商等市场化招商模式，建立重点招商项目线索，实现分级包保推进机制，强化项目招引、签约、开工、投产全周期跟踪服务。一到七月，新引进一元以上项目327个，协议总投资721.3亿元。我市构建小生规、创新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梯度培育格局、常态化组织企业、市场推广、融资支持等供需对接活动，不断强化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发展。全市工业市场主体持续壮大，优质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稳步扩容，工业企业整体竞争力持续增强。我市滚动更新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四类项目储备库，全力攻坚可研、初设、用地等项目前期手续，确保项目报得上、审得过、批得下、落得快。今年以来，储备四类项目700余个，获批政策资金108.4亿元，居全省第三位。9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举措。专题学习殡葬管理条例主要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筑牢安全屏障，坚持问题导向，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城市内涝等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逐项建立台账，落实闭环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健全多部门联合会商、监测预警、联动响应机制，精准研判灾害风险，提前做好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要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殡葬管理条例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常态化开展殡葬领域普法宣传，引导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稳妥推进殡葬领域改革。要优化服务惠民生，坚守公益属性，完善服务制度，落实惠民政策，逐步将基础殡葬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切实保障群众殡葬服务需求。要从严从实，抓整治。

0: 抓紧制定我市殡葬综合监管事项清单，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严厉惩处新增各类违法行为，要移风易俗树新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用好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自治力量，倡导厚养薄葬、文明节俭、绿色生态理念，同时健全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机制，规范信息发布口径，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综合报道。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2026年滁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南桥区正式启动，活动以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一系列可视可玩可学的特色活动，把贴近生活的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着力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手势舞一起守安全，情景剧杨明先生的 AI 课堂，主题演讲、互动问答、全民倡议等节目依次呈现。活动现场还为网络安全主题作品展获奖学生颁奖，正式发布南桥网信 IP 乔小艺。与此同时，网络安全主题互动乐园、百福主题绘画作品展、网安主题集市同步开放，线上 H5 知识竞答同步上线，线上线下联动，吸引广大市民驻足体验、打卡参与。记者了解到，9月15号到20号，滁州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金融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特色主题日，通过陆续开展网络安全知识竞答、反诈防骗科普、个人信息保护宣讲等系列活动，持续擦亮狼牙论剑工作品牌，扎实推进网络安全主题宣传、应急演练、素养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让全市网络空间愈发清朗有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9月14号到20号，2026年滁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南桥区有序开展。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由市区多部门联合主办，南桥区委网信办承办，通过分主题、多形式、全覆盖的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载体，丰富宣传内容，全方位提升群众网络安全素养，凝聚多方力量，共同守护清朗、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9月14号，明光市举行2026年明光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及明网护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通过多部门联动宣讲，进一步提升企业及全民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技能，织密全社会网络安全防护网。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明光市还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网络安全问题，精心安排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个主题日活动，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开展精准化、分众化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力求让网络安全知识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本台消息，安徽新闻联播栏目近日报道，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开赛，请听详细报道。
2: 9月11号晚，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市街区突围赛在全椒太平古城开赛，来自滁州各县市区的7支美食战队同台竞技，在千年古城的青砖黛瓦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是2026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滁州城市突围赛，也是省级赛事16市两轮积分赛的前置关键场次。当晚，7支战队35名厨师同台献艺，参赛菜品涵盖传统宴席、地方非遗、创新菜式等多个类别，集中展示了滁州美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我们带来热爱动老了几十年的老卤，

0: 越卤越香。这道菜不只是卤味，更是我们兰带着相传的味觉记忆。
1: 我们带来了我们凤阳本地的花园湖螃蟹，还有象征我们小岗村的葡萄。在我们的餐盘上面是我们凤阳的凤化凤阳香豆腐，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都是现在食客最爱的两道美食。
2: 经过专家评委细细品鉴，以及数十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全椒儒林龙门战队最终胜出，将作为初选冠军队代表滁州出战全省16市积分赛。
0: 七个战队各显身手，凤阳的红虎宴、天长的青丘宴、我们这个儒林宴，这些都是我们安徽的名宴。通过超级碗把地方的特色名宴展示出来，老百姓更加的喜欢，热爱家乡的美食。
2: 赛场所在的全椒县太平古城，昨晚化作可逛、可吃、可看、可玩的开放式体验场。一场赛事激活古城烟火，让古街活起来，人气热起来，文旅品牌火起来。
3: 很热闹，尝了好几道菜，每道都很有特色。消费券也领到了，在美区特产回去，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4: 重点联动锦绣太平等文旅消费场景，将美食和文旅进行一个深度融合，组织了35家市集，推出满20减19的消费券，撬动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景区、景点等消费超100万元。
5: 通讯员刁薇薇报道。9月10号下午，琅琊区紫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琅琊大队，在紫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文明交通绿色出行主题宣讲活动。活动最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事故案例直观展现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进一步敲响安全警钟。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转多云，东南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

0: 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两千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两千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半。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麻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

和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是

谁倾诉，我的泪谁在乎，感情想走到低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朝中期有一个小神童叫苏挺，他的父亲呢是许国公当朝宰相苏桓。苏挺是苏桓的第五个儿子。按说我的爸爸是宰相，那苏挺应该是一个名门公子哥吧，但是呢，苏挺在家的地位恰恰非常低。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母身份比较低微呀，他不是苏桓大夫人所生，而是苏桓的一个小妾所生。这个小妾呢，出身低贱呢。古诗有这么一句话叫子以母为贵，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呀，出身低贱的小妾生出来的孩子，这叫做庶出，骂人叫庶子。所以你别看他是苏桓宰相的儿子，跟其他几个兄弟在家中的地位呀，根本没办法相比呀。其他几个兄弟都是大夫人生的，人家在家里头老爹专门请来先生在书房里教人家几个兄弟读书，而苏挺呢只能跟府上的仆人一起打扫马房，根本没资格进书房读书。但你别看苏挺没有机会读书，人家小孩啊有志气，只要是想读书，那自己就能够制造机会，别人不教自学。在宰相府地没有老师，但是也会有书啊，人家一有空啊就拿起书本是刻苦读书，每日是读书不辍呀。所以小小年纪已经读书破万卷了，书读多了那下笔自有神呐，就开始会写诗了，会做文章。平常没事啊 自己也开始作诗了。说有这么一天呢，有位客人登门来找苏桓，正巧苏桓呢有点事儿，让客人先在客厅等候。客人就等在客厅用茶。这个时候啊，小苏挺又像往日似的打扫马房啊，打扫房间呢、啊、打扫完了扛着扫帚路过客厅，他没有注意客厅有人，就在客厅门口这么一过，唰，从他身上啊掉下一张纸。这外面有风啊，风往屋里吹，这屋里是空荡的，唰一下子这张纸啊就被风吹到屋里去了。苏挺不知道这纸是什么纸呢，是苏挺啊写的一首诗，写完之后呢带在身边呢，准备哎我再改改，什么时候有灵感了再推敲推敲这诗里的词儿，所以一直带在身边，可能塞得不太严实，结果露出来了，被风刷一下子就吹到客厅里了。苏挺不知道，扛着扫帚他走。

这客人正在客厅用茶呢，百无聊赖呀，在这等人呢。结果刷吹过一张纸来，哎，这客人呢也非常好奇，一哈腰就把这张纸给捡起来了。一看呢，是一首诗，一首叫《咏昆仑奴》的诗。什么是昆仑奴呢？大唐时期从海外呀来了很多人，从印度尼西亚呀、马来西亚呀这么一带呢，来了一批东南亚的土著人，到了中国，来到大唐，就给大唐人呢，做奴仆，那有点像现在的菲佣。由于这些人皮肤那相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比较黑，也有少部分人呢，确实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的黑种人，但大部分仍然是黄种人。只是东南亚人我们都知道啊，靠近赤道，这个皮肤就比较黑，所以就被当时大唐人称之为昆仑奴。这苏挺呢，就写了一首《咏昆仑奴》的诗，这里头啊有两句：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弛。他就说这昆仑奴黑，伸出手来十根像墨一样的手指头，两个耳朵呢就像两张汤匙似的，汤勺似的。哎，这客人一看呢，你别说，这首诗这两句形容这个昆仑奴形容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有趣儿啊，一看就是一个孩子写的，但是这个孩子居然能够写出这样生动有趣的诗句，哎呀，这真了不得呀。这客人呢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正在这个时候，苏桓忙活完了，从后堂啊一转身走出客厅，哎呀，仁兄啊，哈哈哈哈，哎呀，让你久等久等，罪过罪过呀。两个人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这个时候啊，这客人就把这张纸拿出来了，就问苏桓，哎，苏大人呐，这张纸啊是刚才一个拿扫帚的少年掉在地上的，他是你家什么人呢？拿扫帚的少年，哦，你说小五啊，小五啊，他是我的犬子，在家排名第五啊。那他怎么拿扫帚扫地呀？因为他的母亲出身比较低微，所以呢，我也就没让他读书，在家里头啊，帮着仆人们干干杂活吧。哦，哎呀，这客人一听，苏大人呐，有句话，在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哎，你我兄弟，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啊？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好，按说呀，这话我不该说，因为这是你们家务事。但是呢，我刚才看这个孩子呀，非常聪明啊。为什么这么说？你来看，是他刚才经过门口的时候，从他身上掉下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啊。我一读，这么大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诗，了不得呀，将来必有出息呀。他可是你的儿子呀，甭管他母亲是什么身份，他也是你的骨血呀，你可不能够轻视这个孩子呀。哦，客人这一番话呀，说的苏桓频频点头。两个人呢又谈论一番，正事办完之后，人客人告辞走了。这苏桓拿着这张纸来回的品读这首诗，这诗是苏挺写的吗？他可没有读过一天书啊，那这诗他怎么写出来的呢？莫非是让人替写的不成？我呀，试一试这个孩子的才能吧。他抬头一看呢，就见客厅走廊前

有一竹竿，竹竿上挂着刚才这位客人呢送来的一只猎获的野兔。人家客人呢过来拜望他，没空手来，带了一只野味，打猎打来的一只兔子，挂在竹竿上了。好，我就以此为题，来啊，把苏婷给我叫来。是，有家人时间不大，把苏婷啊叫到苏桓面前。苏桓说：“这首诗是你写的吗？”给苏婷啊看那张纸。哎呦，苏婷一看，往身上一摸，哎呀，这张纸什么时候掉了？啊，爹爹，是孩儿我写的，真的是你写的，啊，真的是我写的。哦。你什么时候会写诗了？那好，我再给你出一题，你现在就给我写一首诗，你看怎么样啊？请爹爹出题。就见苏桓一指那只兔子，你呀，就拿这只兔子为题吧。哦，苏挺看了一眼这个兔子，眼珠一转，小孩乐了。啊，爹爹，我诗做出来了呀！苏桓一看，好家伙，曹子建七步成诗，我这孩子没迈步，这诗就写成了。那好，把你写成的诗快快涌来。我写的诗是这样的：兔子死蓝蛋，这兔子呀，被人家拿弹丸给打死的，迟来。挂竹竿，人们拿过来挂在竹竿上。是将明镜照，你要是啊拿着明亮的镜子去照一下，何意月中看？这个兔子映在镜子当中，这跟看月中的玉兔有什么不同呢？苏桓一看，这孩子反应机敏。写诗的想象力丰富，还用上了月中玉兔的典故，果然聪明啊！哎呀，看来这个孩子有读书的这细胞啊，那我不能把他荒废喽。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跟着你几个哥哥一道读书吧。多谢爹爹，把苏婷乐坏了呀！苏婷有了读书的机会。这学问长进更快了。到了后来呀，苏婷长大之后，那也成了大唐朝有名的宰相，还继承了许国公的封爵。按说他是庶子，出身低微，又排名老五，谁继承许国公的封爵，他都不应该继承。哎，人家偏偏就继承了。他的文章写的也是非常出色，跟燕国公张悦。两个人齐名，所以呢，人们把两个人合称为“燕许大手笔”。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是由盛转衰呀。转过年来，也就是至德元年（公元756年）。长安被叛军攻陷，皇上唐玄宗李隆基早就跑了。长安城中有个官员没跑了，谁呀？王维，他也倒霉，就被安禄山的叛军给抓了俘虏了。当时被抓的俘虏太多了，这安禄山不能天天的关押俘虏去，差不多一审没什么价值的都给放了，但唯独这王维没放。为什么呢？谁让王维有名了呢？那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大画家、大音乐家，那还了得呀！不但不能放，还得给官儿。只要王维能够投降我们，那就能增加我们的软实力呀。于是胁迫王维给他们当官儿。这王维不干呢，想出好多辙拒绝投降，又吃药又装病。但甭管怎么折腾，人家就是不放他。

0: 就把他囚禁在了菩提寺。后来有一次，安禄山在凝碧池大宴文武，王维呀、他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王维来了，把这安禄山大宴文武的消息告诉了王维，王维也是十分感慨呀、于是就写了一首诗叫《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呐。我们现在落到了贼人手里，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的朝见天子呢？安禄山一看，哟哈，你还会作诗呢，你哪病了呀？啊，给我装病，既然这样，你必须给我出来做官，不然的话刀压脖项，死啦死啦的。这王维迫不得已，为了保命，只得违心的做了安禄山的伪官，这一下就给王维的生平加上一个污点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当时的唐天子唐肃宗那得算总账啊，看看在安史之乱里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忠臣褒奖，奸臣尤其是投降了安禄山的人分六级定罪，最高级别死拉死拉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最有名的王维，谁让你有名了？你有名了，你还做了敌人的伪官，这还了得？下大狱，又把王维打进监狱了，交付有司审讯。这一审讯，这还用审讯？按照法律，你这投敌叛国，理应问斩呀、要判王维死刑啊！哎呦，这下子很多人呢都为王维求情。王维确实平常不错的人啊，可能脑袋一糊涂也没办法，刀压脖项怎么办呢？为了活命，当时啊没辙，这才投降了叛军。有情可原，有情可原什么？如果都这样，一打起仗来，大家都说我刀压脖项，被迫无奈投降敌人，那还有人为国家出力报效吗？必须斩！哎呀，有的说，陛下，这王维呀、他确实是违心的做了伪官，为什么呢？我们有证据呀、他做俘虏的时候曾经做过一首诗，叫《凝碧池》，用这首诗啊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所以不能说他投降了敌人，只能说呀，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再加上王维的弟弟，当时担任刑部侍郎的王进，由于平叛有功，这个时候主动要求，我平叛立的功啊，哎，我都不要了，我宁愿削职为民，为我的哥哥赎罪，把我这些功全抵我哥哥的过，留我哥哥一条生路。后来皇帝综合一琢磨，王维呀还算大才，另外呢确实心里不愿投降叛军，得了吧，但是也不能够官复原职，降为太子中允，后来兼迁中书舍人。哎呀，王维呀算是捡了一条命啊。但是现在大唐江山江河日下呀，各种民族矛盾冲突加剧，唐王朝不断的受到来自西面吐蕃、北面的突厥他们的侵扰啊，岌岌可危啊。朝廷赶紧的征调内陆兵员去驻守边疆去。由于盛唐时期国内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所以大唐朝对外是有效的控制了西域地区，而且呢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那现在这两个都护府都摇摇晃晃的了，得派兵派将派能人赶紧的赶到那个地方，镇守安西，镇守北庭啊。这个时候王维的一个好朋友叫袁常，他就被朝廷征调，调往安西任官。这个袁常在兄弟当中排行老二，按照唐朝的规矩一般人称他为袁二，那么袁二要使安西， 作为元二的好朋友王维自然相送啊，就出渭城来送朋友。这天早晨呢，正下了一场蒙蒙细雨，把渭城的浮尘一去而空啊，更显得早晨起来这里的空气格外的清新，周围的柳树格外的明朗，那真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呐。正是在这新柳之下，王维端过一杯酒，来到朋友元二近前，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呐。”啊，很多的书啊都把这一句解释成：“劝君再干了这一杯酒吧，因为你走出阳关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老朋友了。”其实啊，王维写诗经常是一语双关呀。他写诗很多的时候用这个技巧，西出阳关无故人，不仅说现在，他也指未来呀。你过去平息安息，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我呢，你过去平息安息，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我呢，我现在垂垂老矣呀，估计你走之后，安息稳定之后，你再从安息返回中原，再次从西边出阳关进中原的时候，你再也见不到我这位故人了。所以有人呢说，这首诗你还可以换个角度去读，就是把他的四句给颠倒过来，那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翻译过来就劝君再干了这杯酒吧，等到你将来凯旋而归，西出阳关的时候，恐怕你再也看不到老友我了，但你走到这渭城的时候，唯有这渭城的细雨和轻轻的客舍，以及这随风舞翼的杨柳，还会像今天一样啊。所以这首诗啊，哪像诗人在送友人呢，分明就是友人在送诗人呢。王维他正是高超的运用了这种逆晚的写作手法，借助时空的转换，把国家的安危、战争的残酷、朋友的情谊、人生的苦短紧紧地糅合在了一起，情景交融，达到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我们说了，王维在其他的自己诗歌当中也曾经多次采用过这种语法结构，比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两句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诗人对亲人的思念。另外还有一首诗《山中送别》：“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幺零九

0: 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

0: 4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话说在大唐武宗年间，元州宜春有人呢，姓卢，叫卢照，字子发。这个人呢，出身于贫苦人家。你别看出身很贫苦，但是志向很高啊，从小苦读诗书啊，可以说学富五车。有一次啊，送他弟弟去读书的时候，他赠给了弟弟一首诗，这首诗啊，也是用来诗以明志的，写自己的志向的。这是一首七绝诗啊，说去日家无单食处，如须勤苦是樵渔，古人尽向晨中远，白日耕田夜读书啊。与其说他把这首诗赠给他弟弟，不如说呀，写这首诗用来自勉。他就这么做的，白日耕田，晚上读书，奋发图强啊。终于啊，到了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这一年黄王开科，卢照啊觉得自己学业有成了，就想到京师赶考啊。那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同乡的这么一个学子，此人姓黄，叫黄坡。黄坡人家家趁人直，老黄家当地大户，非常富有，这人一有钱了也有势力啊。那两个人同为举子，那自然是一起登城上路了。在那个年代啊，哎，只要是有举子要进京赶考，那这些举子所在郡的郡守、郡牧，就地方父母官，一般呢都会为这些举子送行饯别。为什么要送行呢？这些人是到京城赶考去了，你知道哪个能考中，哪个考不中啊？万一这里头就有金榜得中者，由此步入仕途，也许人家未来飞黄腾达，那么现在对人家好，也为自己未来仕途铺上桥梁，起码来说建立这么一个关系网啊。再说了，花的又是公家的钱，所以呢，何乐不为呢？这当地就是元州啊，元州的郡牧就是元州刺史，姓程，叫程应元。这个郡牧啊比较势利眼，你别说他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这样啊，都嫌贫爱富。一看这黄婆，哎，穿戴也好，家境也好，那谁不喜欢他呀？卢照呢一贫如洗，就这么一个泥腿子，平常老遭别人白眼了，所以本郡的郡牧对这卢照也根本不抬眼看呀。所以这个郡牧啊，今天设的饯行宴只给这黄坡饯行，而对卢照啊不理不睬。虽然也把你请来了，但是请你啊也就是面子上的事儿，哎，你尽管在这吃，在这喝，但对着卢照不理不睬，大有轻贱之意呀。那卢照不傻呀，人家对待自己什么态度，人家什么脸色，自己能看不出来吗？根本就没看得起自己呀。哎，也难怪，谁让自己出身微寒了呢？人家这当官的，不往自己身上瞟，也在情理当中，我也无话可说呀。啊， 所谓人穷志

管马瘦毛长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人在这个时候，你能炸刺儿吗？你能站起来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势利眼？为什么看不起我？人家当当再怼给你两句，我就看不起你了。你瞅你那穷酸德行，自己不给自己找难堪吗？哎，世俗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种势利眼的情况是自己没办法改变的。那要想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只能是自己努努力、赌赌囊气，在即将到来的科举里取得好成绩，让这位郡牧好好的看一看我卢照是何许人也，我才是满腹才学，你不要只认衣服不认人呢。这卢照啊，吃了一顿闷饭，喝了一顿闷酒，憋了一肚子闷气，登城上路。结果这一次到京城这么一参加科考，放榜之后，卢照一看，不但是金榜题名啊，而且头一个名字就是自己，也就说人家卢照一下子考住了当科状元第一名啊。状元郎还了得呀，朝廷都为你夸官呢。卢照就这么着衣锦还乡，这朝廷一仗捧着卢照来到自己老家，在这里夸官。这消息一传来，郡牧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哎呀呀呀，乒乓，怎么的？自己揍自己俩嘴巴子，先说你瞎了狗眼了啊，这才叫狗眼看人低呢。那人家走的时候，自己对人家不理不睬，光看衣服不认人了。结果现在，原来自己殷勤招待那个富家子弟黄坡，没有考上。而这个贫寒子弟卢照，人家高中状元郎回来了，自己得陪呀。哎呀，现在是状元郎，以后人家指不定这官职多大呢。万一有一天人家做到比自己官还大，想起旧仇给自己穿小鞋，那还了得呀。哎呀，得好好的拍他马屁呀。哎呦，殷勤招待呀，远接近迎，满脸堆笑。哎呀，状元郎，哈哈哈哈，你来得太好了。哦，卢照一看，好家伙，这位属变色龙的，那过去对自己冷若冰霜啊，那脸沉的铁板一块，怎么现在好家伙眼睛找不到了，怎么笑眯了都？什么叫我来的太好了呀？哎呀，今天好日子呀，今天正值端阳节呀，咱们本地正在龙舟竞渡呢，赛龙舟呢，您说这不是天意吗？这是老天爷要迎接您呐。来来来，状元郎，随本官来，咱们一起看龙舟竞渡啊。好家伙，这郡牧啊，过去抓住卢照的手，携手揽腕，拽着卢照就来到江边啊。这江边专门的为卢照搭的彩棚啊，遮阳蔽日啊，在这底下专门的瓜果梨桃啊都放好了，酒水都放好了。郡牧陪着卢照就在这里啊观看盛会呀。一看这江里头龙舟竞渡，鼓声震天啊，咚咚咚咚，哗哗哗哗哗，比赛的热火朝天呢。卢照顿时也被这种比赛吸引住了，一直由着郡牧陪着看完了龙舟竞赛。那最后郡牧让卢照为得胜的龙舟颁奖，而且呢郡牧啊为了拍卢照马屁，哎呀，状元郎，今天这可谓盛会呀，

妙笔生花呀，能不能写首诗以寄盛会呢？要着卢照留诗。卢照一听，写诗可以，可以呀、啊！来来来，赶紧的，怎么笔墨之后啊？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卢照提笔在手，告饱了笔，略加思索，在纸上唰唰唰就写下了一首静度诗，又叫做《及第后江宁观静度寄元州刺史程应元》。诗曰：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雪微微，冲泊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您从卢照的诗句上面看呢，好像是描写眼前龙州静度的实景，其实啊，是借物言怀，抒发自己金榜题名的得意之情，而且呢，弦外有音呢、啊。哎，向道士龙刚不识，果然夺得锦标归，谁不识？你，程应元呢？就是你，我讽刺的。就是你这种阿谀奉承的小人呢，我告诉你，万事万物都有改变的可能，开始的风光不一定是最终的风光，做人呢，不能够见风使舵，而需要脚踏实地呀。那么这句向道士龙刚不识，果然夺得锦标归，哎，也为后世啊创造了一个典故，就叫做夺锦标。那锦标呢，就是用锦织成的旗帜，过去啊用来赠给静度的领先者，刚才颁奖嘛，颁的就是锦标。那么后来呢，人们也把各种竞赛中获胜者所得的奖品称为锦标，所以比赛也称锦标赛，那打比赛也被称之为夺锦标。过去啊，有个典故叫做绿珠坠楼。绿珠是个美人呐、啊，她乃是西晋大富豪石崇的爱妾。那当时啊，石崇发现，哎，这个绿珠太漂亮了，美而艳呐、啊，又漂亮，又妖艳，而且呢，善于吹笛歌舞，石崇相中了，于是呢，就以珍珠三壶，把这绿珠姑娘啊，就买到了自己家中，置于金谷园馆。这金谷啊，是石崇那么一个别墅。人家有钱呢，但有那么句话，有钱别斗势力。当时有个权臣，就是骠骑大将军，姓孙，叫孙秀，他知道了，对绿珠姑娘可以说是垂涎三尺啊，就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啊，你把那个你的爱妾呀，转让给我吧。石崇对绿珠啊非常喜爱，是坚决不干。这孙秀啊遭到拒绝之后恼羞成怒啊，就在当时的赵王司马伦面前诬陷石崇，那最后呢导致石崇被灭族啊。那么就在石崇被捕的时候，绿珠姑娘坚贞不渝啊，竟然选择了坠楼自杀，宁死不屈，就保留了一个烈女子的气节。那像这种事情啊，在中国乃至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呢。无独有偶，到唐代也有这么一个

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失虫了，姓乔啊，叫乔芝芝，乃是同州平邑人。平邑是哪呢？就现在的陕西大荔。这乔芝芝工于诗歌呀，写诗写得非常好，有个好朋友，一提大家都知道谁呀？陈子昂。那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洒，就那位。和这陈子昂感情深厚啊，经常在一起诗词唱和。那么到了武则天时期，这乔芝芝历任左补阙、侍御史、左侍郎中，当官当的也不小。这个乔芝芝家中啊，当时就有一个婢女叫做碧玉，长得好，容貌艳丽呀，而且能歌善舞，跟那晋朝时期的绿珠姑娘真有一拼呢。而且她生活在大唐时代呀，唐朝士人基本上都会作诗啊，所以这个婢女也非常有文采。你想想，这么一小姑娘，颜值高，文采高，吹拉弹唱无一不晓，乔芝芝能不高兴吗？能不喜欢吗？非常喜欢她。那这个婢女有名字吗？有，就叫做碧玉，碧玉姑娘。你看，碧玉绿珠，哎，这两个姑娘从名字上就有相似之处啊。那么乔芝芝喜欢碧玉，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她决定啊，终身不再娶妻。什么叫不再娶妻呀？老婆死了，哎，这婢女也不能够当正房。得了，我以后啊，就跟着婢女一起生活了，以后就不再娶妻了。这样一来呢，能够和碧玉我们两个相伴终生啊。但想得挺好，还是造化弄人呢。他跟石崇一样，也遇到了一个权贵。这个权贵呀，在武则天武周时期，那谁也惹不起呀。谁呀？武则天的侄子，左丞相武承嗣。这武承嗣啊，见过碧玉，被碧玉的才貌给吸引住了，对碧玉姑娘是垂涎三尺啊。有一次就设计把碧玉姑娘啊骗到了自己的宰相府，强纳为自己的小妾呀，而且把门一关，把碧玉姑娘就给软禁到了自己宰相府里了，不让她再跟乔芝芝见面了。乔芝芝突然找不到碧玉了，这么一打听，有人知道啊，说被武承嗣给抢去了。哎呀，乔芝芝心知不妙，但是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啊。日夜思念碧玉，终于啊是忧愤成疾呀，就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怎么跟当年发生在石崇绿珠身上的事儿那么相似呢？哎呀，他想起了晋代绿珠的故事。这乔芝芝啊，心有所想，落在笔端，就写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绿珠怨》，用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怨愤呢。诗曰：石家新谷种新生，明珠石斛买娉婷。此日可怜无复比，此日可爱得人情。君家闺阁未曾难，长尺歌舞使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礼，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
徒劳。

0: 眼泪伤千坟，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他把这首诗就写在了一张戏帕上，然后呢，花钱私底下买通了武承嗣的家奴，通过这个家奴把这首诗就转到了碧玉姑娘手里。碧玉姑娘读到诗之后，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觉得今生今世和乔芝芝再无相见的可能了。碧玉姑娘万念俱灰呀，于是绝食三天，就把写着这绿竹院的戏绢帕系在了自己裙带上，然后投井自尽了。有人发现，赶紧的报告给武承嗣。武承嗣大吃一惊啊，还等着干嘛？赶紧给我打捞！等把碧玉姑娘从井中打捞出来，人已死多时啊。这么一搜，就搜出来乔芝芝写的这首诗啊。武承嗣拿这首诗一看，哎呀，碧玉姑娘怎么会有这首诗？这首诗是怎么传进府里的？问查，那还查不出来吗？三查两不查，就把那个私下传讯的家奴给找到了。武承嗣恨的呀，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呀！竟然吃我的饭，帮别人干活，这还了得？来，给我拖下去，乱鞭打死！强横嘛，就把这家奴啊拖下去，一顿鞭子给揍死了。但是你揍死他，碧玉姑娘还活不了啊。武承嗣现在呀就恨透了乔芝芝了。要不是你送进来这首破诗，碧玉姑娘能死吗？好啊，乔芝芝，你这真是不识好歹呀。我爱上的女人，你居然还惦记着啊！哼，既然如此，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武承嗣狂妄惯了，就暗示一些官吏，编造乔芝芝的罪状，就让这些酷吏呀，给他网织了一些罪行，然后呢，把这乔芝芝给诬告下狱了。光下狱不算完呢，在狱中对乔芝芝动以大刑，乔芝芝当然挺刑不过，就被这武承嗣害死在了狱中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说中国诗歌绕不过一个人家，谁呀？李白，李太白。那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号称诗仙呢。所谓的浪漫主义呀，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和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来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所以呢，诗人们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的诗篇就是如此啊，他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咱们祖国壮丽的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啊。说的是大唐开元18年，当时的李太白呀，才多大？30岁，而立之年呢，终于来到了心往已久的长安，而且呢，在长安遇到了当时的一位文坛大拿，谁呀？担任太子宾客的贺知章。贺知章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一看面前这位小朋友，气宇轩昂，十分喜欢呐。哎呀，太白呀，你有什么诗作没有啊？有啊。李白呢，就拿出了自己写的一个诗稿，递给老人家。贺知章拿过来一看，题目是《蜀道难》。哦，《蜀道难》，也难怪呀，你这是从蜀道进长安的。蜀道自古就很艰险呐。好好好，老夫来读一读。这贺知章一看这首诗，一虚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而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闷身立井养斜息，以手扶缨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今儿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戈峥嵘而摧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左手获匪亲，化为狼于柴。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抹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哎呀，贺知章老头子一口气读完，啪把腿一拍，噌，七十多岁蹦了三米多高啊，幸亏上面有屋顶子呀，否则的话老头子蹦天上去。哎呦，这一把拉住李白，说了四个字，你不是人呐。李白一听怎么骂人呢？哎呦，你误会了，误会了，老夫说你不是人，你简直是个谪仙人。什么谪仙人呢？就是从天上谪贬下来的神仙。老头又问，莫非你是太白星精也？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呢？别忘了，太白金星也姓李呀，李长庚嘛，你叫李太白，你说一说你们俩有没有关系？哎呦，李白说，我和他哪有什么关系？不不，我看你们俩有关系，不然你怎么能够写出这么好的诗啊？啊，你除了写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爱好啊？李白说，有啊，我除了写诗之外，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喝酒啊。爱什么？爱喝酒啊。哎呀，我去，贺知章更高兴了，怎么可算找到知音了。感情贺知章啊，那也是个酒鬼啊。当然了，后来杜甫不是做了一首《饮中八仙歌》吗？就收录了当时八位大酒鬼，这第一位就是贺知章啊。杜甫《饮中八仙歌》上说，知章骑马似撑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喝多了就爱潜水，跑到井底下睡觉去了。不那意思，就喝多了骑马呀，就像乘船似的，摇摇晃晃，摇摇晃晃，东一下子一不小心从马上栽了下来，正好在这马旁边呢有眼井，这老头子东一下子一头就钻井里去了。井里那水那么深那么凉，没有把老头子给激醒，你说得喝多少吧，人家呼呼的在井水底下睡着了。夸张写法嘛，饮中八仙里面还有李白呢，李白更厉害。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太白喝起酒来呀，天王老子都拉不住。您想想，今天这两位大酒鬼见面能好的。
8: 现在是早上六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

0: 拾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 平陆运河被纳

0: 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

0: 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六成。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0: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

0: 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 美国三十年。

0: 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 MP3 当中充斥着满满的经典老歌，这里是安大仙林 MP3 里的经典老歌第二期，继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F4 流星雨。

电视剧《流星花园》除了剧情非常吸引之外，主题曲《流星雨》也是为这部剧助力了不少，以至于现在一想到 F4 脑海中就会想起这首歌。继续分享来自李亚威《我们的纪念》。

这首歌其实也是曾经是李亚威的自行创作并演唱，随着剧一热播，他的名字也在网络中成为歌手搜索的。这是李亚威的自行创作并演唱，随着剧一热播，他的名字也在网络中成为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 MP3 当中存在的好歌曲。这里依旧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来自孙楠、韩红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2005年孙楠和成龙共同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当时成龙在见到孙楠之后邀请他为其演唱神话爱情主题曲神话的主题曲，因为该曲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所以后期又找到了韩红来演唱女声部分。虽然说在演唱之前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但是凭借着两人的默契顺利完成了录制。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也是一首庾澄庆老师的代表作。该歌曲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音乐奖项。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
2: 之行为，执法人员全程规范调查取证，现场对当事人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详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有关餐厨废弃物规范处置的相关要求，明确告知私自捞取、转运、收集餐厨垃圾的违法后果，并依据相关法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3: 南郊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加大餐厨垃圾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加强源头管控和日常巡查，从严整治非法收运、随意倾倒垃圾的行为，推动辖区餐厨垃圾规范收运、无害化处置。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南郊区举办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欢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那韩东宣读了新兵入伍的命令，新兵代表和家长代表先后发言，分别表达了投身国防、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和支持子女建功军营的殷切期盼。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向新兵代表赠送书籍《红色印记》。
3: 吴磊代表区委区政府上向全体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希望新兵牢记强军嘱托，苦练过硬本领，强化使命担当。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做好坚强的后盾，期盼新兵奔赴军营建功立业，载誉而归。
2: 大会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圆满结束。仪式之后，与会领导与新兵合影留念，现场还设置有亲情送别环节，新兵与家人温馨话别，场面真挚感人。吴磊宣布启程号令，新兵步伐整齐，走过从容门，奔赴火热的军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南郊区，为扎实推进暖心行动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关怀工作要求，近日中国计生协会南郊区暖心家园项目点湖心路社区联合滁州市中西结合医院开展健康呵护相伴、幸福温暖心同行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关怀主题活动，把关怀和温暖送到特扶家庭的群众身边。
2: 活动现场，来自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心内科、疼痛科、骨伤科、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开展健康专题讲座。